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周四了，我是娜一。
0: 哎呀，到了这个后半周，每逢到了周末的时候，还挺有盼头的。
1: 等一下，到了后半周、每逢周末，你这话讲的到底是后半周还是周末呀？
0: 一点都不话。
1: 就感觉你过完周四咣当明天就周六了，周五不过了。
0: 我跟你说，这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在我的这个感觉当中，你每天做节目，然后到了周四早上我来准备明天早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要放假了的感觉，就放周末的感觉。因为明天早上呢，就是唱歌这个在我心目当中就不是很像在做节目了，
1: 那倒是，
0: 就像在跟大家一起玩，
1: 那倒是，
0: 就那种感觉，
1: 那倒是。
0: 然后今天早上我在选明天我们要唱那个薛之谦的歌，我就跟大一说，我说哎呀，怎么每一首听着好伤心啊，
1: 全部都是伤心情歌，零真起手，
0: 但是每一首都想唱。
1: 对，
0: 简单点，
1: 该配合你眼珠，
0: 我深深深的爱过。哎，我们现在唱10分钟，然后每个人开始唱，看有没有一首是两个人能对在一起的。 丑八怪呀呀呀。

0: 真不说了。
1: 能睡吗？
0: 这电乐在自己播了3秒，说是。
2: Sherry S 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说，早上好两位火宝，今天我在绍兴出差，不用早起，可以来给你们留言啦，有一种今天已经是周五的感觉，哈哈哈哈哈。
0: 那怎么说，出差快乐，不用早起快乐啊。
2: 就是你如果不在单位坐班或者什么，你出去你就有一种这反正也不是工作日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自己安排自己，反正把那任务什么做完就行了，是不是啊？
0: 要是这个差出的还能相对轻松一点，那更好了啊。
2: 绍兴也挺好逛的，
0: 因为
2: 是我外公的这个老家。绍兴啊，诸暨啊，就是所以听到那个方言，浙江有些地方方言它也是很不像的，跟江苏其实差不多。就像你比如说像温州那边，然后浙中地区，包括像杭嘉湖地区，他们那个方言听上去也是不一样的。
0: 这种读书一样，小朋友确实是要注意一下的。我们两个就真的差不多就行了吧。
2: 还有这个飞飞飞这位朋友他说的那个毛桃，
0: 哦，
2: 就是桃子上那个毛也会，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嘴唇旁边就吃完以后，嘴唇旁边都痒，
0: 对，
2: 然后痒会有那种刺痛。
0: 其实这样的食物还挺多的，就是他在没处理过之前都是会这样。还有那个山药，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有人摸完山药之后身上也会觉得痒痒的。
2: 山药是确实
0: 是
2: 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
0: 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啊，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就是在我们的客户端互动，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当中也是可以聊天的哦。
2: 人间小可爱说开矿泉水被割过，
0: 哎呦是。
2: 这是来自王力宏带来这首歌叫做爱错。

0: 好听
1: 啊。这就是你一个音乐 DJ 给一首歌的一个评价吗？
0: 哎，只给也是给。
1: 你这给的也太白了，好听。如今你在网易云和 QQ 下面你就找不到这样的评论了。
0: 你小心在抖音说话啊，我们抖音直播呢。你
1: 不要再给我转移话题。你不超过三行去写一个乐评，
0: 哦，真的，
1: 你这个评论都没有人给你点赞。
0: 我好喜欢去看，就是每首歌下面的那些评论，
1: 他写的是真好。
0: 对，而且我就是在昨天吧，
1: 嗯，
0: 我是。给我推了每日三十首什么当中有一首歌，
1: 嗯，
0: 我现在喜欢随机听歌，
1: 嗯，
0: 然后呢就有一首歌我说也太好听了，
1: 嗯，
0: 然后我一听那个声音我就知道，我说哦，陈静飞的歌，
1: 哦，
0: 但是我说这首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1: 哦，
0: 然后我就点看，
1: 嗯，
0: 它就是那个播客那个岩中花树的那个歌，
1: 哦，
0: 我很喜欢，就是我昨天第一次听，然后我就很喜欢听，
1: 嗯，
0: 我就立刻进去看它是不是那个主题曲什么什么，嗯，然后就看到了评论区大家开始说自己的故事啊，说自己的感受啊，
1: 对，
0: 我觉得好感动啊，
1: 嗯，
0: 哦，
1: 是。
0: 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刚说的是感动，我们直播间里聊的是恐惧，嗯，那些小众的恐惧点，我觉得刚有两位朋友说到，一个是哎，刚刚你说的背后跑步那是哪位朋友？
1: 哎，反正是我们抖音的一位朋友，他说是怕人在身后急促的追着他跑的那种感觉。
0: 这一点我觉得小众，但是一说出来，其实大家应该很多朋友也会，嗯，首先你一定会回头看，
1: 是，
0: 然后他确实会引起你心中的这种焦虑的情绪，
1: 对，
0: 说怎么了怎么了，就有那种
1: 啊，找到了是与我无瓜说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
1: 嗯，
0: 我们大蓝鲸里面浪漫秀逗这位朋友他说，
1: 嗯，
0: 不晓得这个小不小众，领导的高跟鞋声。
1: 不是，他前面其实加了一个定语是领导的高跟鞋声，但是我觉得高跟鞋声有的时候确实会引发人的焦虑。
0: 你知道高跟鞋声它的那个频率是不一样的吗？
1: 搭搭搭搭和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是不一样的。
0: 你看你这个音频就是不太对，搭搭搭搭的时候它一定是低频。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就是那个在有点散步的那个感觉，
1: 嗯，
0: 然后甚至这个哒哒，你不觉得像高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在教室后面的感觉吗？
1: 你快回头，哎，双眼睛。

0: 这个频率大概是老师在背后的感觉，然后或者办公室里面就有同事在散步的感觉，但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种一定是领导回办公室了，
1: 对，
0: 领导来了，
1: 你马上下表能听到那个刷门禁卡的那个声音，然后开门，咣关上，看我们在这搞播客呢，在这里。GoTo 也说到，他说塑料泡沫，他说碰都不能碰一下，每次我遇到这种快递都要让别人帮我拆。他说的应该是那种白色的泡沫箱，就是你如果弄不好的话它会往下掉碎屑的那种泡沫箱。有人今天早上也说受不了那个摩擦的这个声音，
0: 那个我觉得声音是次要的。大家有没有每次都把那个塑料泡沫箱放在门口拆
1: 是呀，
0: 然后门口拆呢，你就是还好清扫一些。你在家里面，但是门口拆的话，记得把门先关一下，不然白拆。开门的时候就会，因为它一通风，它飞得更起劲儿了。
1: 你怕什么？让你扫地机器人起来上班？
0: 哎，
1: 又要叫人家起来上班了。
0: 我就是，我跟你说，那天我在家拆，我就是用这个来测试我的扫地机器人的，我就是看它能不能给我搞干净。
1: 这种比较基础了，撒不撒水了。
0: 但是你看，还有那种塑料泡沫，它不是小众的恐惧，而是很多朋友喜欢去捏它。我们小的时候也很喜欢捏它
1: 啊，就是那种它一个中间有那个气儿的那种，
0: 对，
1: 一格一格。
0: 然后昨天我有朋友，我们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拍，就是那一双的这个解压神器，这个 Tango， 他说拍回去给他妈妈，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妈特别爱就是捏那个塑料泡沫，就属于这种，他说所以我给我妈买了个这个。
1: 阿姨，那个是属于消耗品，你这就买这个，这不消耗品，能盘好久呢，你就买这个。
0: Miss Y 说，那个企业微信或者钉钉图标一亮我就心一抖。
1: 这个也不能算是恐惧，这后遗症可能是。
0: 谁呀、说总啊，他们分析你高跟鞋的声音。
1: 跟我们总的高跟鞋都是那种很精致的小猫跟儿、或者是小方跟儿、没有那种非常高的很天高什么的，
0: 声音也一点都不尖锐、
1: 不会发出什么很大的声音的、
0: 像是在走红毯。对不起对不起，朋友们，过分了过分了。
1: 谁先起的这个头？浪漫秀豆起的头。
0: 哎，刚还有一位朋友，是任意门出逃，他说，哎，这是武明老师，他说我有尖锐恐惧症，他不是说那种尖嘴动物或者什么的，他说我很怕尖的东西对着我，笔尖也不行。
1: 哦，那还有什么？我想一想，尖锐的东西，你想不起来，好像也就笔尖儿、剪子什么的。因为就小时候妈妈就教我，你递剪子给别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尖头朝向自己，
0: 对，
1: 把那个把儿的那个部分给别人。
0: 那像那种筷子、签子什么也不行吧？
1: 签子我觉得不行。有人很怕，就是你比如说吃烧烤的时候，如果他撸的是那种铁签儿的话，他很怕那个牙齿穿过那个签子和嘴角那个滋啊的那个声音。
0: 对，
1: 那个我是怕的。
0: 还有看到拿铁说，我最怕的是听见我们家儿子喊妈妈妈妈。这个不小众哦。

0: 来自 NONO 和 Higher Brothers 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R&B All Night。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江苏音乐广播。我们要再次欢迎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进来的朋友们。
1: 今天新来的朋友也非常的多。
0: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
1: 聊一聊那些觉得你存在在你身上的小众的恐惧点啊。没准咱们在这个评论区就能发现自己人了。
0: 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盱眙龙虾宴，跟我们一块儿去六月十二号的话呢，是回活力派三个字就可以了，朋友们不用回全的。音乐活力派
1: 就三个字啊，你回复全的它弹出来是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0: 哎，就是
1: 活力派，
0: 哎，微信公众账号回活力派就可以了。当然今天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小黑瓶这三个字呢，获得的是我们的兰蔻小黑瓶精华礼盒，这个价格呢520大牌美妆限时破价，1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下单还送15毫升正装小黑瓶眼霜，精华眼霜一次集齐大牌仪式感和高性价比直接拉满。刚更加惊喜的是今天下单再送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小黑瓶。Nora 说，虽然今天我出门晚了，但是还是花了一点时间欣赏了一下定妆喷雾加散粉的服帖底妆。
1: 马上夏天越来越热了
0: 啊，
1: 脸上就不只是出油这么简单了。
0: 然后还有刚我们那个有朋友说收到了在直播间买那个眉笔，那个眉笔就是你画眉的技术再差它也不会是就是坏到哪里去，因为就是特别好用，就是类似砍刀眉笔，在57号链接啊，你按照你的那个头发颜色眉毛颜色来选择就好了。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It's Play FM.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炒的，
4: 弟外卖的，
5: 我爸爸做的，
6: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7: 是从树上摘下来，
8: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9: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份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20: 同学、
21: 大姨、
22: 奶奶、
23: 小姨、
24: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

0: 这首歌刚有朋友问是什么作品，这是去年蒋敦豪在我们江苏卫视音乐园计划当中选到的好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好彭宇、哎、就是好朋友，
1: 对，
0: 叫彭宇，
1: 但叫你彭宇就会很亲切很俏皮、嗯、我们俩关系真的很好，
0: 但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呢又跟 这首歌还是有点反差的、嗯、杨墨一的这个创作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嗯、今天放这首歌呢是为了祝福蒋敦豪生日快乐，今天是敦敦的生日啊，
1: 过生日的朋友蛮多的、啊、嗯。
0: 还有刚刚看到 Lily 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眉笔，眉笔的话就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就是你不太会画眉都不太会出错的这个眉笔、嗯、你是要在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看到小黄车里边这个57号链接啊。
1: 今天咱们出的很好的，刚开始是水果，就是那预估甜瓜、嗯、然后接下来又是各种各样的防晒，现在眉笔也在出，
0: 还有大家问的早餐那馄饨什么的也都上了啊，嗯嗯、还有那个墨镜，刚刚大家问的眼镜墨镜还有那鞋都在小黄车当中。毛瓜宝说我们家大哥四月份的 B1 考试通过了，今天听到播放了他最喜欢的邓紫棋和王力宏的歌，六、哦、月份的下次考试要给他加油啦。

天到晚搞学习。这是刚刚跟我们聊嗨的武明老师，你是到现场来交换物料呗？他说我们今年线下活动什么时候弄？准备官宣了，马上啊。

0: 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银河快递带来叫做我想要的快活。听他们唱歌确实有一种很舒服很快活的感觉，就是特别在这首歌当中啊，
1: 很轻快啊。
0: 还有看到白景元我的小世界等等朋友都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来打卡啦。今天我们来聊的是那些小众的恐惧。休止符说，我是一个产品，最怕客户说我有几个小需求，很简单，怎么实现我不管，今天上线
1: 还在这给我霸总上了。
0: 而且一般客户说我有几个小需求很简单，指定不简单，
1: 指定不简单，
0: 就是他会很复杂，因为有可能就是他天马行空想出来的。
1: 其实怎么说呢，甲方他可能不太明白乙方这个东西这一小点的改变需要后面付出多大的一个努力，他可能不太懂这个运作的流程，所以他可能会说出这样的一些比较霸总的要求。
0: 这个时候你就又得给他就教育他灌输
1: 啊，教育是不敢教育的，应该是灌输是有可能的。教育
0: 2026岳云鹏非要唱巡回演唱会，6月20号南京站。你看这个就教育教育，
1: 非要唱哇，来的好突然啊！这条口
0: 我好喜欢这个名儿啊，
1: 非要唱。
0: 6月20号啊，南京站现在已经开票了，演出地点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演出票价280到1580，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非要唱
0: 岳云鹏非要唱巡回演唱会，
1: 啊，是在那个端午假期期间是吧？6月20号，哎呀。
0: APR 他说两位护士霜哪个味道好闻，
1: 你先说吧。
0: 我的南山已经用完了，准备再入新的南山了。我的酒店木质箱不知道被我塞在哪里了，准备入一个新的酒店木质箱了。
1: 那你要是问我的话，我最近的爱我自己在涂的那就是拥抱皂香那个味道的。
0: 是的，我今天早上就出门之前还在想呢，我那用完了，我来涂一下你的这个皂香的。
1: 给，马上给你拿。
0: 忘记了，去北极忘记你可不可以，
1: 哎，这不能让你拿到北极去，这个挤出来了那就给我冻上了。
0: 好闻，我跟你说他们家那几个香薰那几个香氛品味行 APR 买。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

0: 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7: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8: 早，我是南艺。
7: 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天气情况，最近呢这个雨雨的天气应该是在循环当中了，所以潮湿清凉成为了常态。
8: 大家如果怕这种不时的一些阵雨啊雷雨天气，出门就带一把晴雨两用伞啊，因为这个太阳可能还是时不时会钻出来一下啊。
7: 嗯，
8: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目前看来是没有雨水啊，雨水暂止。明天呢会回到阵雨和雷雨的天气，雨量会达到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在午后可能会有30度。后天呢是白天阵雨，夜里又转回到多云，气温最高是28度左右。小满节气之后呢，那就是雨水可能会越来越多喽。
7: 节目结束之前，还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兰蔻小黑瓶的精华礼盒。今天520大牌美妆限时破价，1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下单还送15毫升正装小黑瓶眼霜。精华眼霜一次集齐，大牌仪式感和高性价比是直接拉满。当然，更加惊喜的是，今天下单再送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记得啊，这个数量有限，赶紧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三个字“小黑瓶”就可以直接来购买啦。
8: 嗯，
7: 好了，我们的节目今天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了，稍后是潮流生活家，
8: 明天又是周五啦，记得明天的卡拉又 OK 一起来唱薛之谦，大家可以准备好自己的歌单哦，
7: 提前帮明天晚上要去老薛南京首场的朋友们一起来预习一下、啊、
8: 是嘞是嘞，
7: 这个预热一下，预习我们是不配的。郁可唯电梯，明天早上7点钟再见啦，
8: 明天见。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潮流生活家》。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2: 欢迎进入我。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保留，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苏音乐广播 KFM 897潮流生活家。嗨，这里是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开场歌曲来自于佳韵，天气未报。

这是来自余佳运的天气未报，余佳运温柔磁性的声音在每个人的心里下了一场倾盆大雨，他打湿心头的那份燥热让人变得平静。那有人在风里相拥，有人在风里等待，这份心情或许有一点相似啊，因为某一个人可能我们都会陷入一段长久的期待当中，可能期待和他见面，期待牵他的手走过每一个繁华的闹市。继续为你送上张碧晨，夕阳恐黑，但怕晒。

这是已经官宣要加入歌手2026舞台的张碧晨，他自己词曲创作的《喜阳恐黑但怕晒》。这里是正在陪伴你的潮流生活家，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将来给你推荐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小黑瓶精华礼盒，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小黑瓶三个字去购买。平时官网上一瓶正装小黑瓶精华要卖1000多，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限时破价，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20，下单呢还会送15毫升的正装小黑瓶眼霜精华，眼霜一次性集齐，大牌仪式感和高性价比直接拉满。更加惊喜的是，今天下单呢还赠送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那100毫升的小黑瓶精华搭配15毫升的小黑瓶眼霜，一套覆盖基底护理和眼周保养，不用额外费心去搭配其他产品了，日常护肤就可以一步到位。数量有限，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小黑瓶三个字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大瓶100毫升的小黑瓶够用好久，日常维稳包括修护都是稳稳在线，肌肤状态一直平稳，搭配眼霜悉心呵护你的眼周，舒缓熬夜带来的疲惫感，能够细抚平你的细小纹路啊。继续我们来听 David Guetta If You Really Love Me。

0: 娱乐圈、咖圈、滚圈、时尚圈 ，What about the 车圈？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1: 乐驾车讯，来关注一下汽车最新的动态。5月19号，新一代旗舰 MPV 幻星极氪009正式上市。本次推出7座 Ultra 版、7座 Ultra 加旗加版、6座 Ultra 行政版三款车型，官方零售价是43.98万元起。2026年6月30号24点前支付定金，就可以享受限时权益。而权益后售价是41.38万元起，而且可以享受购置税的补贴、置换金，包括保险补贴以及多项免费的选装福利。幻星极氪009搭载全站900伏的高压架构，匹配宁德时代115千瓦时6C 麒麟电池，双电机四驱车型 CLTC 续航达到720公里，充电10分钟，那可以补能510公里，零百加速3.9秒，极速是220公里每小时，动力表现媲美顶级豪华 SUV V12 引擎。那底盘呢是采用浩瀚 AI 数字结构，标配了百万级闭式双腔空气悬架与双阀 CCD 电磁减震器，搭配行业首创定海智能中枢，实现智能防横风、全场景爆胎控制，还有智能恒稳防晕，兼顾操控与乘坐的平稳性。车辆全系标配千里浩瀚 H7J ASD 辅助驾驶系统，700 TOPS 算力的 Thor U 芯片为全场景智能驾控提供支撑。另外，座舱豪华感也是全面升级，全车座椅都采用了 Soft Napa 全立面真皮，标配了通风加热跟电动调节。二排新增双零重力座椅，七座版呢是标配二排的双旋转座椅，搭配17英寸 OLED 中央吸顶屏。新车呢还限时免费搭载英国 NAM 殿堂之声音响、31个顶级扬声器，打造沉浸式的听觉体验。另外，在安全层面，新车也是升级了极氪式的安全体系，搭配行业首发2000mAh 三角形的双 A 柱，首创了10宫格电池防撞结构。后碰耐受时速提升到了105公里每小时，主动安全超70项功能，130公里每小时可以实现紧急制动跟精准的避让。那此次新增的7座 Ultra 加旗加版预售订单占比都是超了60%的，也算是精准契合高端家庭的出行需求啊。

0: 可乐。
1: 来自阿四，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到了夏天你就会想那口冰冰爽爽，当然夏天也少不了吃龙虾啊。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夜会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盱眙，如果说你想了解到

今年的龙虾宴的详细情况，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王晨这两个字，王就是王中王的王，晨呢是日月星辰的晨啊，就是我的名字王晨这俩字儿，回复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弹出来的二维码扫描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今年这是可以一次性在现场解锁这个所有招牌龙虾店啊，一站式的炫变地道口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像盱眙当地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都会现场集结，有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生鲜打架，变之冲，十三香蒜泥经典口味都满足你的味蕾。而且这三天连嗨还有嘉宾阵容，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还有实力唱将

氛围感直接拉满的一个主题巡游，然后傍晚去龙虾街广场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呢可以住在县城商圈，对吧？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第二天呢，凭借你购买的这个龙虾节门票的票根，向第一山景区、铁山寺景区、明祖陵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帷幔，下午呢再打包点龙虾完美返程。来说一下这个票价，看台区呢一张票最低是168块钱每人，它没有餐桌啊，座位先到先得。 B 区是228块钱每人， A 区是288块钱每人，有餐桌，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啊。那每张票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呢是包含了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这些伴手礼全都安排到位啊。那这些门票票根呢还可以去免费畅玩之前介绍到的盱眙景点，另外在当地的一些网红店铺、龙虾门店，在住宿酒店这块都通通是有折扣的，吃喝玩乐一票全包啊。那想要来了解到这个情况的话，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王晨这两个字儿，王中王的王，晨的是是日月星辰的那个晨啊，王晨两字儿，回复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去了解详情了。 OK， 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这是 Amy Van Buren，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0: 西林那依高，于是我这样生活。这首歌里感觉像听了西林给自己写了一份一日生活流水账，早上按掉闹钟三次，中午外卖备注不要香菜不要葱，晚上睡觉前刷手机直到眼皮打架，没有什么金句，就只有流水账，就是一天平淡的生活，挺舒服的。就听完之后我也想记录一下今天我的流水账是什么样子。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关心一下天气吧。今天南京上午的天气整体呢还算比较平稳，以多云到阴为主，太阳大多数的时候会被云层遮挡，不会晒得人睁不开眼，气温在19到24度之间，有轻柔的东北风，体感呢是挺舒服的，没有明显的闷热感，出门带一件薄的长袖，通勤办事外出走一走都挺省心的，不用刻意的防晒，也不用担心下雨。
1: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0: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今天在听歌的同时呢，还要跟你聊一个话题，在大蓝鲸客户端，今天我们聊的是跟吃有关的。很多人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去到其他的地方，可能一半的时间都在快乐的吃，对吧？有人可能爱川渝的热辣过瘾，有人偏爱我们江南的清淡雅致，还有人特别迷恋北方的豪爽硬菜。今天话题特别简单，你最钟情哪里的菜系？那为什么偏偏对它情有独钟呢？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你的加入，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这是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嗨，我是善华。单依纯有首新歌，副歌里反复吟唱，还有什么更好的，还有什么更好的，每次播到这首歌，我都会在直播台前嘴角上扬。33年，这个数字像一张黑胶唱片的纹路，细密有痕，却藏着最完整的声波。而我也在江苏音乐广播的声浪里走过我的少女时代，长成如今更松弛、更笃定、更成熟灿烂的自己。每天正午的2小时直播，很多人问我累不累，我说不，那是我一天中最被治愈的时刻。不是我在陪你，而是我们在互相打捞。你在通勤的地铁上，在办公室的书桌前，在厨房的水汽里，而我在直播间这一端，我们共享同一段频率，日复一日，这何尝不是一份恒心不忘般的浪漫呢？单依纯的声音像晨雾里的光，他唱慢慢成熟，慢慢长大，主持这么多年音乐节目也才懂，原来长大不是变得坚硬，而是终于敢柔软了，敢听一首歌好多年后仍然欢欣雀跃，敢在33岁的声浪里继续相信更好这件事。所以今天我把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陪我们走过33年的电波。还有什么比每天可以陪你一起慢慢成熟长大更好的呢？江苏音乐广播33岁，音乐还在，我还在，只要有音乐，每天都是更好。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刚刚的歌是曹阳《仅你可见》，仅你可见一般都会出现在朋友圈，对吧？很多人只发一条，有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看得见，可能这个人点个赞就能够让你快乐半天。如果你一点都没有反应，那我就删掉再重发。有的时候觉得这样挺幼稚的，但是可能在爱情里边很多人都会这样做吧。与其说在朋友圈检验另一半是否关心你，还不如就主动出击送他个礼物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小黑瓶精华礼盒，别因为是兰蔻而觉得望而却步。当然平时在官网上面一瓶正装的兰蔻小黑瓶精华要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在520大牌美妆限时破价当中，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520块钱，是不是很划算？如果你下单还会送15毫升正装的小黑瓶眼霜，精华眼霜一次就能集齐，大牌的仪式感和高性价比直接拉满。而更加惊喜的是呢，今天下单还会再送你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怎么买呢？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小黑瓶这3个汉字就可以买了。这个小黑瓶的精华呢是淡青质地的，一抹就化水，所以油皮用着也毫无负担。它还有二裂酵母和益生元，维稳修护特别给力，尤其是换季的时候，你的皮肤泛红啊，或者熬了个大夜暗沉都能改善，长期用皮肤的状态特别的稳定。再搭配同系列的眼霜，它是啫喱质地的，特别好推开，吸收也特别快，不辣眼睛，长期用也不会长脂肪粒，而且呢你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那我们送的这个小样196的口红小样也是经典的胡萝卜色，薄涂呢提气色，厚涂显气场。所以你真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兰蔻小黑瓶精华礼盒，我们数量有限，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黑瓶3个字赶紧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整个

珊瑚音乐节，王佳一的歌《冷血动物》。有的时候外表冷漠的人其实内心还是很柔软的。这首歌不是在说爱情，是在说亲情。就是王佳一的妈妈有段时间催婚，然后他就跟妈妈吵起来了，后来发现其实站在对方的角度，就站妈妈角度，是关心孩子的一种方式嘛，希望有人陪伴你。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正在直播，继续来听 Alin 黄丽玲有一种悲伤。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

0: 华装饰。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这是旅行团乐队爱的赞美诗。爱有的时候不需要特别的什么轰轰烈烈，日常的小事儿就非常值得赞美。那今天我们在听歌的同时也跟你互动话题，想问问你最喜欢哪个地方的菜系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和我聊天，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有一位朋友说，去西安吃过陕西菜之后彻底沦陷，羊肉泡馍、肉夹馍，满满的旅行回忆。对，在西北就是碳水加碳水的攻击，吃完了之后一整个上午都在晕碳。还有人说广西菜必须拥有姓名，螺蛳粉、老友粉，旅行路上全是快乐。就是粉类的东西，它既好入口，然后又有饱腹感，它那个搭配呢又让你吃到了所有的东西，包括蔬菜肉啊，就是很方便。还有人说喜欢贵州菜，酸辣开胃，每次去旅游必吃，越吃越上头。但是川渝地区的那个折耳根，哇，我到现在完全接受不了，不知道大家对折耳根什么样的接受态度。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你对哪个地方的菜系最感兴趣。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来听秦旭川，别呆坐。

0: 多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这是孙亚轩的歌《体贴》。你觉得真正的体贴是什么呢？听完这首歌，我觉得真正的体贴是不动声色的，有的时候做了你也不会说。继续来听，这是

0: 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上午的11: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这个时段的音乐 CoPlay。我是笑飞，马上要跟你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银河快递《南京恋爱通告》。

城市这么大，但是有些人还是单身，为什么呢？可能你在等一个恋爱的通告吧。有的时候不要等别人给你发通告，要自己去制造通告，才能拥有超甜的恋爱。继续要听到的歌，大张伟《超甜小作文》。

大张伟的歌《超甜小作文》。大张伟在这首歌里告诉你一个道理，可能你写的情书没有那么精彩，有可能有的是病句，但是对方看了就是会笑，这就够了。因为甜可能不是文采，它是满满的诚意。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ldplay， 我是肖飞，继续接档的是 Jason Mraz Looking Feel Good。

刚刚的歌来自洪明浩，远州的少年。上一周的洪明浩刚刚在南京开了演唱会，真的全开麦唱跳非常稳，而且被很多乐评人评价是教科书级别的演唱会。音乐 Coldplay， 我是笑飞。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今天要聊的是你最喜欢哪个菜系，来看大家在大南京的互动。有位朋友提到的是粤菜，讲究清而不淡，注重养生，年纪大了就爱这口温和的。确实像什么虾饺啊，这个广东的早茶呀，真的特别好消化，而且配着那个真的早茶的茶，也有那种通气的效果。还有人提到的是淮扬菜，清淡少油，食材新鲜，吃着没负担，日常吃也特别的舒服。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正宗的淮扬菜的代表是什么呀？就是我真的听到很多人给我推荐了不同的淮扬菜，到底哪一个是淮扬菜的代表？大家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还有一位朋友在大南京说到的是苏式菜系，偏甜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合适，我们全家都很爱吃。这个我也赞同，因为我之前就生活在苏南嘛，就是很多苏南的菜呢，就是以甜为主，尤其是无锡，你像丝螺，还有我喜欢吃的腌笃鲜，都是很好消化、很好入口的，不像那种吃了重油重盐之后那种灼烧感。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互动这个话题，说说看你最喜欢哪个菜系呢？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看。

这是大波浪的歌，欢迎来到内心世界。你能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敞开给别人，就证明你非常非常的觉得有安全感，这个人也特别的可靠。音乐咖啡，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大眼睛的曾舜晞。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 CupPlay， 我是笑飞。刚刚的歌来自黄子弘凡，除了快乐禁止入内，这也是他上一轮巡演的主题。黄子弘凡呢，在今年的五一第十五届 Middle 音乐节也出现在了我们的现场。他最近真的是非常的用功努力，有很多的新单曲即将解锁，你可以关注一下。而继续要听到的是刘雨昕，看着月亮想你。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今天上午时段的节目就先陪你听到这儿，我们的话题会延续到下午啊，别忘了过来和我们互动，说说看你最喜欢的菜系是哪一款啊。其实看到了大家这个上午的留言，我觉得就是美食从来不是一种味道，它更是一个城市的性格。不管你钟情哪个地方的菜，其实都是人间烟火里边最踏实的那种幸福感。希望我们在吃每一口美食的时候都能感受当地生活的温柔和热烈。我们这个话题下午接着聊。那待会儿播出的是上华的乐享派，上午时段给你最后的歌来自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我是笑飞，我们下午再见咯。

0: 但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他想让我带他去海边，漫步在那柔软的。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接下来即将为。

0: 期待。
1: 嘿嘿，我的朋友们，你们来了吗？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 Live 互动89.7的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讨论版，还有呢是我们的江苏音乐台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主要进行收听收看。当然了，其他的云听的一些 APP 软件上的朋友们大家好啊，也问候一声大家午安。然后今天呢，接着这首歌吧，我的朋友 TFBOYS， 我们来聊一聊朋友这件事情。今天星期四了，我们就来说说朋友好不好。你交朋友最看重对方身上哪一种特质啊？说说你的交友法则啊。你交友最看重对方身上哪一种特质，当然也可以不止一种，对吧？怎么会聊这个呢？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去聊交际社交这个事情。就我是觉得在人际关系越来越轻量化快餐化的当下，好像人们都开始慢慢降低了社交的频率，也提高了交友的标准。怎么说呢，我就觉得我本来我以为是我年纪渐长的原因，我就觉得我这个好朋友一直是留存的，但是呢一些无效社交真的是越来越少了。然后一开始觉得说哎，我挺通透啊清醒，后来觉得说我观察周边人也是这样啊，啊那么有的年轻人也是这样啊，就是许多的朋友不再盲目扩列，不再勉强合群，反而开始挑剔相处的感受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主动靠近长久相处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105度的你。如果说是志趣相投的人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朋友还真的是像105度一样，就是温暖呐、然后呢又是这么俏皮呀、就看哪儿都好。但是如果说是志趣不投的，真的是话都没有三句，对不对？所以交朋友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一个是逻辑，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其实偏逻辑，但是还有一方面看感觉咯。处得来就是处得来嘛，自动的就是物以类聚，但你处不来就是处不来。你交朋友最看重对方身上哪一种特质，说说。

你的交友法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刚我们大概说了一下青年群体的画像吧，然后呢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之前那个央视网，他还发布过我们现在关心的真的是就是都不是说千禧代了，是零五后啊，就零五后的社交观察。然后有一个数据提到了，有87%的零五后把无压力、不内耗来作为交友的第一准则，好高的比率，87%啊！所以你可以去判断一个事情，就是少年们的交友呢，他们是很看感觉，他们很希望是那种无压方式。我不希望朋友之间是不平等的，或者交流语言当中会有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点。毕竟现在生活压力已经那么大了，大家信息那么多，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不想承受太多内耗，对吧？就是这个是第一准则。然后功利性交友占比不足百分之十，所以就是这些数据，你真的能清晰的看出现如今的年轻人交朋友不再看外在条件，不再追求什么利益互换，更看重人品底线、相处感受还有情感舒适度。你是这样的吗？你交友最看重身上哪个特质呢？来看到火夫英雄留言，他给自己排了个序，四大点：第一人品，第二性格，第三才华，第四颜值，加起来这个四点我觉得非常清晰，这个脉络。河豚呢来打卡，他说我交朋友首位的必须看诚信，有道理的啊。那你可以查一下他支付宝的那个芝麻信用。然后还有 Haze， 他说我朋友呢真的不多，我和我朋友几乎都是深交，就是我俩可以很久不聊天，很久不见面，但是只要见面就可以很深的聊的那种。而且一般呢，就是我也不喜欢嘈杂的社交环境，喜欢就是很私密的环境聊天啊。然后毕竟真的就是很熟了，因为我的每个朋友都可以在洗浴中心深聊一个通宵的程度。笑场了。这个我本来以为你说的私密是就是比较安静的环境吧，但是洗浴中心我是没想到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来君莫问。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
1: 也有黄金商场，这里不追赶。

12:34，我们刚才沉浸在孙燕姿的这歌声里，然后有听友留言说又是一首经典。对，最近走了一些态度风啊、然后让大家去重新感受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我觉得是那种啊，就是到周四了，咱啥也不说，朋友们下了班我们去喝一杯，这个状态。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来自于徐佳莹的版本。

失常、呼吸困难，其实和头孢舅舅是一样一样的原理。所以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哪怕是料酒、含酒精的饮料，都要建议你彻底避开。但榴莲就是这么凶猛啊！你如果说是你前后又喝酒，你就不要吃榴莲了。还有呢，冷门发酵王者是臭豆腐。臭腐乳，这个很多人是没想到的。对，你以为腐乳只是下饭小菜吗？传统的臭腐乳发酵臭豆腐在制作的时候加入那个米酒发酵，它自带微量酒精了，对不对？然后更关键的是，它发酵过程会产生含硫代谢物的。一方面呢，自带酒精会和体内的乙醛叠加，就加量吧。另一方面呢，含硫物质会抑制一样的，就是乙醛脱氢酶，就是导致于这个双硫化反应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已经有案例是有人吃了两块臭豆乳之后就喝啤酒，然后呢半小时就出现了头晕呕吐啊、胸闷气短这种。被紧急送医了，所以你不要轻易去尝试。第三个我要说到的是南方的一些朋友会更了解一些，就是黄鳝啊。黄鳝应该属于南方小众偏小众的食材了，雪鳝啊、野生黄鳝，许多人还是很爱吃，它很鲜啊。然后但不知道它是隐形禁酒食材，尤其野生黄鳝、雪鳝，它体内富含高浓度

看它的反应，就是会导致你什么，你等于说是叠 buff 的中毒的状况了，皮肤瘙痒，过敏性休克，还会导致乙醛堆积，出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所有的症状，心慌啊，血压骤降啊，危险症状啊，所以就不要一起吃。最后再说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酒糟制品，酒糟制品这个是小众糟货了，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吃那个糟姜糟笋，大家可能知道什么醉蟹醉虾的危险，但是很少关注这种糟姜糟笋这种小吃。那这类食品用米酒糟长时间的去腌制，然后酒精残留量是不低的，而且发酵过程当中呢同样会产生抑制乙醛代谢的物质，所以你不要和它一起吃了，就不管喝什么酒你放一起，它就是恶心心跳加速这些中毒反应。最后画重点哦，这个双硫仑样反应的核心大家听出来了吧，就是乙醛堆积，对，就是这四个字。你不管是我们刚提到的榴莲、臭腐乳、黄鳝、糟姜，这些本质都是抑制这个乙醛代谢，或者是自带酒精。所以呢，吃这些食物前后24小时内绝对禁酒。还有呢，包括料酒、米酒、含酒精的饮料，然后一旦你万一吃了，你发现自己不舒服了，立刻就医，千万别拖延。说大家有点怕怕了啊，有没有人有可能中午正在吃腐乳喝着小啤酒被吓住了？Mojito 来自周杰伦。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

0: 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3: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正在直播的尚华。今天我们在聊天啊，聊天主题是你交朋友最看重对方身上哪一种特质，说说你的交友法则。然后呢，就发现很多朋友聊起自己朋友，你看像 Haze 他留言，他说我有一位朋友，就是我在上海，他在北京，然后我俩特别神奇的。就是大学学生时代，大一的时候关系特别好，大二我俩因为一个女生闹掰了，大四毕业他突然约我跟我说想明白了，而且我俩是熟到互相知道自己家密码的程度，具体就是我喜欢的女生拒绝了我，然后和他表白被我知道了。然后他说现在我们的关系熟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来上海出差，提前和我说了，我一早做了一堆他爱吃的，而且我螃蟹其实是过敏的，但是他超爱吃螃蟹，所以我还给他特意买了。最后呢，就是他忙到半夜1点，而且那天是工作日，结果他一个电话说地址，然后就来了，就陪我一直喝到了4点。哦，我懂了，就是大学里面你们就是有一女生和你们闹掰了，然后你俩谈上了。Love 来自焦麦琪，你俩关系真的好好，我觉得这种付出哦，真的是就是开玩笑啊，开玩笑归开玩笑，但这种付出。真的，你看我，比如说螃蟹过敏，但是我知道他爱吃，我给他做，那不是真的，哇！有这样的朋友真的好幸福。

不费情的关系，更偏爱能听懂自己心声、产生灵魂共鸣的朋友。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你在职场中，你也能看得出这种代际的变化。就许多的90后，为什么90后、00后被就是年纪长的人吐槽说，哎，怎么就是工作当中这么不懂事？

或者什么他们没有利害关系的吗？就是你要知道他们的这种相处模式和就是比如60、70后是不太一样的。好，那现在的00后、05后呢，成长在高压内卷的环境里，内心其实极度排斥内耗的，交友标准就更加简单直白了，看重边界感，情绪要稳定，相处一定松弛，不需要刻意找话题，不用刻意维持关系，沉默也不会尴尬，相处不用设防，低压力无消耗，就是他们眼中最好的朋友状态。真的，你不要来消耗我啊，你也不要让我觉得累就行了。那总结四代人的变化，就是70年代看靠谱，80年代看价值，90年代看共鸣，当下年轻人看舒服。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心得总结，我不知道说的准不准啊，我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一个社会观察。我们来听这首歌《门尼》，豁达下午茶。

期的乐祥派，我是尚华。今天在节目当中陪大家听歌，刚是一首门尼豁达下午茶，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要让大家跳出这种悠悠的旋律，来一首下午茶式的歌吧，好不好？美美 Sunday， Nina 沈佳润。

0: 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嘿，大家欢迎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9。

0: 音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你好，我是 DJ 那一。立夏已过，盛夏将至，在我心里，炎热的夏天就应当去听摇滚。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了的心智重新拥有摧枯拉朽的力量。6年前的夏天，我第一次加入了 Middle 音乐节的工作组，在舞台上后台里见到了自己喜欢了6年的痛痒乐队。他们在台上唱《一直往南方开》，我就在台下飙泪。但是下一秒，对讲的耳机里喊着工作流程，我又快速擦干了眼泪，奔回后台。这短短一首歌的前后，生活与工作的对冲，现实和梦想的切换，让我好像飞速地成长了一下，站到了需要独当一面、身兼责任的某个位置，去做一个左耳摇滚、右耳现实的大人。如今6年的时间，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分清生活与梦想的中青年了。我依然感谢摇滚乐教会我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我更感谢江苏音乐广播这个让我飞速生长的容器，容纳我所有的生长痛。你33岁，我30岁，我也到了更懂你的年纪了。我相信你和我一样，还有着炽热的摇滚的心。愿我们相伴着越走越远，到最热烈的夏天里去。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少不了陪你一起锻炼的完美节奏，一起来，乐享派，有趣心理学。
1: 哎，你还真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你越害怕发生的事情，就越容易找上门。Hello， 各位，欢迎回到有趣心理学，我是商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邪门的现象，就是你越担心出错，这考试就偏偏卡在最简单的题上；越是怕丢东西，下意识反复确认，到最后反而弄丢了；越是忌讳一件事情发生，这件事啊，怎么就专门盯上我了呢？啊、嗯，就是精准踩中你的焦虑。很多人把这归结为运气差、水逆，但是今天呢，我们抛开玄学，从心理学角度来重读一下人人都听过的墨菲定律。对，网上最经典的例子，兜里揣着新手机，坐公交怕被偷，于是隔几秒就要摸一下口袋。哎，你以为是谨慎，实则在小偷眼里，你就每一次碰他都是很直白的在告诉对方，哎呀，这个人的兜里有贵重物品呢，而且你极度在意，对吧？最后呢，手机果然被偷了。所以绝大多数人只看懂了就是这个墨菲的表象吧，啊，坏事总会发生，对吧？你就记着。但是今天我们要说一说它的底层逻辑，就是你要留意啊。如果说你最近正在所谓的水逆中，你就觉得说最近什么都不顺，然后很多自己好像原先担心的事情呢，它就是发生了啊，就是这种感觉。但你要知道，真正让坏事加速发生的，从来不是你的运气，而是你过度聚焦的注意力。当你极度害怕某件事情，你大脑会开启一个焦虑警戒模式，你的注意力就会死盯在最坏的结果上，就像走独木桥，就是你越告诉自己千万别掉下去，眼睛你就越盯。

顶着那墙面缝隙，对不对？但你身体就是反而那时候愈发紧张，不受控制，僵硬失衡，这就是心理学里的注意力磁吸效应。其实啊，注意力磁吸效应就是说，你聚焦什么，你就会放大什么；你恐惧什么，你就会无意识吸引什么。还有一个很扎心的点，就是过度紧张真的会压缩我们的思考空间。说白了，就你变傻了。就人在焦虑戒备的状态下，你动作会变得刻意、僵硬、反常，原本自然稳妥的一些行为都变不稳妥了，就反而会变得破绽百出。就像摸手机确认动作，你本来是防盗的，结果反而是提醒了小偷，然后暴露了财务位置，不是吗？亲手给风险敞开大门。所以墨菲定律真正的忠告并不是悲观提醒我们坏事总会发生，它正是在提醒所有人，你不要用过度的焦虑去喂养你的恐惧。生活里大多数的翻车、失误、倒霉，本质上都是我们把注意力过度倾注在负面结果上，心态失衡了，行为变形了，最后亲手促成了糟糕的结局。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小技巧。对，我们不能只是说然后不解决呀，就是你遇到事情不要死盯着最坏的结果，试着把注意力从千万别搞砸换成正常做好当下，放松你的心态，放平注意力，减少多余的刻意动作，反而能够规避绝大多数的意外。记住哦，人心是一块磁铁，你越恐慌越失控，越松弛就越顺遂。牛奶咖啡，幸运心。

0: 生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哇，真的好轻巧的一首歌，幸运星来自于牛奶燕咖啡组合。这组合的歌我们也好久没听了，然后播这首歌也是希望好多的朋友就幸运星常伴，开心啊，对吧？开心呢这个事儿，以前我们节目里也研究过嘛，就是你自己要去寻找一些开心的机会和承载的容器才能让它发生。就举个例子吧，最近我们马上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要来了，大家知道我要说这个了，其实说了有一阵子了，然后我就直接说，就大家需要票的朋友啊，现在就发送乐享派三个字，我们的节目名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就好了，因为你可以得到一张购票的海报，上面有二维码，你可以直接扫码之后呢去选位置选票种，到现场的票直接分为三档，看台区的票168，除了没有餐桌之外，其他和内容物和就是有餐桌是完全一样的，后面的就是贵的档次是一样的啊。然后呢 B 区是228， A 区是288，封顶了， A 区已经是那个四面台的摇滚区那个座位了，但是呢就是有座，B 区和 A 区有座位，就大家可以对号入座那种。所以就带来一个问题啊，现在虽然是5月21号，我们的龙虾节是6月12到14号，大家还是先下手为强吧，因为好位置你如果要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的话，好位置呢肯定是先到先得嘛，这个不用讲的。每张门票含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超可爱的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的。而且凭龙虾节的门票票根，你除了可以免费畅玩刚才介绍的啊，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去网红店铺啊，一些盱眙景点啊，龙虾门店全部都是免费或有折扣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台里还给大家规划了一个线路，12号你可以先出发自驾1个半小时左右吧，也就到了。然后呢到这个龙虾广场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有800人10个方阵，一路欢歌一路唱，氛围感直接拉满出片。傍晚悠哉悠哉去龙虾节广场，还吃龙虾看演出，然后呢看完之后住县城商圈，步行出门就能逛夜市吃小吃，第二天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票根免费的去玩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然后下午再打包一点这个旗舰店龙虾，对吧？折扣券，有折扣券的，去再返程，对吧？就这2天1晚全给你安排好了，所以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超值，真诚的强推啊！大家在节目当中你可以直接发送乐享派三个字到江苏音乐台领取小海报。然后已经买票的朋友要提醒一下，因为这场活动是电子券嘛，线下它是兑换纸质门票再进入的，然后兑换方式呢就是主办方已经非常贴心的在6月5号起，你如果说家住附近或者本来就是盱眙的朋友，或者是家住附近的朋友，你可以去这个盱眙综合服务中心直接去兑换票。你如果不那么早呢，你说我当天去，没毛病啊。6月12到14号是活动现场去核销票的啊，活动现场核销票。那么这次活动入场时间是5:30到10:00，但是根据我们听友的反馈，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你下午早到，他也就让你进了，所以就是先到先得啊，座位先到先得儿，尤其是那个就是看台区的朋友，早点去好吗？就是这个给大家提供一下，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拥有这种非常快乐的体验啊，非常快乐体验。忘说了，就是这3天的话，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还有我们部分的主持人都会去现场的，反正就等着开心就好。
0: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
1: 嗨嗨，继续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边听边聊，有长知识点的小单元，然后呢，氛围感的音乐。还有今天互动话题是，你交友最看重对方身上哪一种特质，说说你的交友法则啊。七七八八的好朋友们都好多留言了，对吧？然后呢，还有是这个河豚，漏网的河豚，他补充说，我喜欢大大咧咧的豪爽的朋友啊。然后呢，黄俊飞留言说，我是真的时常被人当成倾诉对象型的朋友，真的是不管大事小事，闺房密室啥都跟我说就是至少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

们给人的感觉可靠，所以呢就是会有朋友叫，对吧，就信任感啊，这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说明你真的是很值得信任，人家在你身上有安全感才会啥都说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其实交友这个事儿啊，虽然我们刚才也说了年代不一样，可能交友的状态不一样，但是每一代人交友标准呢不相同，但透过所有差异化的选择，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呢？肯定是有的，我们可以找到无论时代如何更迭，真的永远不会改变的交友共性，这也是所有人际关系能够长久存续的底层逻辑。第一，一定是真诚啊，一定是真诚。每一个年代的人都极度的反感虚伪、套路和两面三刀，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啊。老一辈称之为实在，年轻人称之为不装，本质都是坦荡纯粹、真心待人，对不对？第二呢，是人品底线，就是善良、正直，没有坏心思，这也是从古至今不变的交友门槛，当然也是所有深度关系的基础。第三就是分寸和尊重了，从前人讲究人情知分寸，现在的人讲究的是边界感，不越界，核心逻辑都是不强迫、不评判、不干涉对方的生活，保留彼此独立的空间呢、啊、所以就是这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朋友们啊，你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年代交朋友，你和别人相处，别人和你相处，我们都需要一份真诚善良，然后呢啊，不要处处的都去算计啊。这时间听到的好歌，曼妮达，排位后巷。

一定也是很幸福的存在。其实我们这一生啊，真的，我想了一想，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但是真的也不需要说每个人有数量庞大的朋友，你只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就像今天我们所有的朋友的留言，我就觉得很好。还有呢 ，Haze 也跟我说了他一个死党的兄弟啊，兄弟的和他的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真的时代在变，我们的社交需求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和改变的，从追求生存抱团，到追求利益互换，再到如今追求精神情绪的自由，不断的我们在筛选别人，也在不断的通过朋友那面镜子去认清自己。但始终不变的是，好的友谊从来不是刻意的讨好的，也不是功利捆绑，而是人品为底，真诚为核，尊重为界。希望我们都可以遇到相处不累、真心相待的人，然后呢，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彼此相互治愈，拥有干净且长久的人际关系。 OK， 今天少华和你的节目为伴可能也要结束了，因为已经到了1:51了，所以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咖喱和达文西乐队带来的仲夏夜狂热，继续这样的热烈的节拍吧，一直延续到接下来的音乐 CarPlay 吧。接下来呢，是由这个小飞继续给大家带来音乐 CarPlay。上华会与你在明天12点继续我们的节目直播分享，记得到时候一定要锁定 APP 大蓝鲸和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哦。

0: Coco 李玟
1: Fancy，
0: 哇，真的已经我的歌单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 Coco 的歌了，因为之前不敢轻易播。不是说大家的反应，是我自己反应啊，就双向属于不敢轻易播。但是我今天听到这首歌，我觉得真好啊！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个非常热烈的朋友？如果有的话。

0: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2: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下午时段的音乐 Car Play。大家好，我是笑飞，依旧陪你听好歌。马上在下午时段的第一支歌，来自李荣浩，《青青田园戏》。

0: 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人让你敞开心扉，更加的去把自己的情绪分享给别人。我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一段话，这首歌就在唱这个，但是它的比喻很形象，就是 Tia 袁娅维的歌叫做路过阳台的猫。你知道猫是一种很自由敏感怕被束缚的动物，你会看到很多的新闻，就是猫又去了哪个小区哪家人的阳台上，然后漫不经心的走过去。那这首歌呢，就是希望你在阳台的时候望风景，然后觉得自己很多糟心事情打不开的时候，就像那个自由的猫走到你面前，然后你突然之间觉得哦释怀了，把这个猫比喻成一个能让你打开心扉的人。其实这是一个电影，这我记得好像是朱一龙演的电影的一个推广曲。那整部电影讲述就是刚刚我说到的事情，就是男主角被一个女生这个打开心扉非放下这个防备的一个故事。下午的2:1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ldplay， 我是笑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2: 大家好，

0: 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1: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2: 王姐，真吃不下了。
0: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3: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0: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4: 我们分手吧。
5: 为什么？
0: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6: 妈，我回来了。
1: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6: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7: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有的时候在爱情里面是不需要计较得与失的。这首歌呢是毕书尽的歌，叫《太阳陪着行星》，他把那种陪伴就比如在宇宙里边，太阳是给每一个行星光的，对吧？因为其他行星都不会发光，但行星呢可能也不会说谢谢，太阳也不会生气，因为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 下午的2点19分，音乐CarPlay，我是笑飞。那在听歌的同时，别忘了互动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贯穿于上午和下午的，就想问问大家，你最钟爱哪一个地方的菜系？上午有很多人提到了，包括什么川菜呀、贵州菜呀、等等。大家在下午的时候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酸甜苦辣咸嘛。其实吃到。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爽。3年前的5月23号这一天，我走进了江苏音乐广播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初来乍到的忐忑被身边一张张温柔热忱的笑脸所化解。我还记得那天阳光很好，至今还清晰地在我的记忆当中闪着光。往后朝夕，这里的细碎美好热烈的瞬间都悄悄地填满了我的手机相册，也丰盈了我的日常时光。不知不觉，我们一起走过了无数个热闹的时刻，从万人奔赴的 Mido 音乐节到氛围感满满的新年音乐会，还有无数个在节目当中和你同频共振的夜晚。一次次线下相见，一场场心与心的交谈，我们用旋律奔赴大家，也有幸被大家好好珍藏。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不期而遇，乐队演出时呢，他们看见台下真诚的大家在举着手机记录，心甘情愿让舞台光影占据手机内存，留存温柔，由此写下了满是治愈的旋律。就像我们多年来用音乐占据大家的碎片时光，占据你的耳机，你的记忆体，你的喜怒哀乐。33年。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即将为您播出。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下午的3: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继续来听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马上要跟你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就是王心凌、李吉吉和咖啡壶带来的歌，叫做《疯人院》。

来影响，就是希望你不要再被一些电子类的产品禁锢了，抬头看一看真实的世界才最重要，尤其是在感情当中，不要天天只是线上交友，要线下聊天才最真实。继续听歌，来听蒲熠星《宇宙情歌》。

我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一定跟别人说，你刚刚听到的后半段那个摩斯电码就哒哒哒哒的声音连在一起，就是我爱你 I love you。 刚刚那首歌来自蒲熠星宇宙情歌，其实这首歌呢在唱一种比较不自信的感情吧，它里面会说说我喜欢你，但是我不敢当面跟你说，我只好对着天空喊，因为天空就当相当于宇宙能够听到我的喊声，也会把它无限的放大，反正你也听不见，就当我说了，让宇宙再把这个事情反送给你，但其实这件事情完全不成立，对吧？那就是一种在感情当中不自信。

首超有戏剧冲突感的歌，这是裘德的单曲，叫做今天吃点什么好，就用吃呢比喻在人生当中发生的各种事情，就你想太多，有的时候可能最后的结果就会乱七八糟的，所以你稍微简单一点，直给一点，可能有一些事情的结局呢是你能够掌控住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这首歌的歌名跟吃有关嘛，就比如说你肯定遇到过这种状态，就是翻那个外卖软件翻半个多小时，选来选去凑满减啊，挑挑选选，最后还点了一碗白粥，或者你经常点的什么汉堡之类的，因为选项太多，确实会让你乱套。最后呢，可能是所谓最简单、最无聊的，就是最不出错的。刚刚的歌，裘德，今天吃点。如果能快一点长大懂事就好了。

这是房东的猫版本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那今天的音乐CarPlay节目就先陪你听到这儿，我是笑飞，线下想找到我你可以在抖音关注 AKA 听贝，那个贝就是花贝借贝的贝。那马上陪你的是海马的耳机分你一半，如果你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 今天给你最后一首歌，再陪你光着我的脚丫子，希望你一切顺利，明天上午10点继续陪你听音乐CarPlay，明天见。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来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是你的通讯录里面有随时可以接得住你的负面情绪的人吗？你是一个会经常找别人倾诉的人吗？其实刚才我们聊到的那一点呢，其实还有一些要补充啊，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意识到，不愿意向别人倾诉了。啊，说一说这个，倾诉的成本太高了。就是其实啊，我是认为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即使是你倾诉了，但是对方他无法共情，就是会让人更加的难受。我们可以假设一种场景啊，就是你现在很难受，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朋友，准备一吐为快，你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他来了一句，哎呀，你太矫情了。我就问你，他说出这句话之后，你难不难受？当然呢，就是别人无法跟你共情这个事情，我们也能理解啊，就是毕竟我们每个人的三观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句话说出来了，就会让人觉得遭到了这个轻蔑的回应，造成远高于初始痛苦的二次伤害。怎么讲呢？就是第一点啊，就是并不是所有朋友都愿意去倾听你。第二点就是，并不是所有愿意倾听你的朋友都能够和你保持三观的一致，而且还能跟你产生共情，这样太难了。然后看了一下留言啊，欢迎小肥羊。然后有一位叫做玉兔的这位听众，他跟我们讲，他说我在通讯录里面看了看，的确有能够接得住他负面情绪的人，他可能偶尔爆发一次，但是他会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就算别人觉得他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他就会认为，哎呀，我就是随便吐槽一下而已，没有其他意思。我觉得玉兔的心态就很好，就是

那种吐所谓的倾诉啊，就当成随便的吐槽，然后当成跟朋友一起聊天的一个小的话头吧，对吧？对吧？就在你意识到别人可能觉得没有办法跟你产生共情的时候，你就会说，哎呀，我就是随便吐槽一下而已，然后立刻把这个话题转移到一些让你开心的事情当中。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特别棒。当然还有朋友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打开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给我们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帖下方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是我们的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扫一下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当中，基友互助群，就耳机分你一半的基友互助群，然后在里面可以跟各位群友一起畅所欲言，参与到我们每天的互动。那后续呢，我们也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话题的征集啊这些的，都可以来向你提问。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杨乃文跟伍佰的合作，说不出口。

这首歌来自杨乃文的歌曲《说不出口》。就在前面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倾诉其实是有情绪成本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前面找资料的时候，我还真的发现有人用经济成本来换取一次很酣畅的倾诉。就大概在几个月前嘛，我就在网上刷到了最近有一种新兴的职业叫做秒回师啊，就是秒回的那个，就是你理解的那个秒回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花钱找人聊天倾诉。而且我就意外的发现啊，这个行业它的市场的确还不错，那日间的时薪呢多在40到80块钱一个小时，那深夜的价格一般会上浮200%。就是这种交流呢，这种服务呢，就相比于传统的心理咨询不同的是，秒回师不做专业的疏导，他也不会帮你去解决现实的痛点，它的核心卖点就是在于及时回应，就是说你说什么话他都回，就跟好朋友聊天一样，他尽量做到和你共情。那为什么这种职业它会有市场呢？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想不太通啊，但是后面我能理解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对安全社交边界的很理性的选择。比如说在熟人关系当中啊，倾诉就往往伴随着一些期待以及还有批判，而秒回师所构建的这种服务关系呢，恰恰就提供了一种恰到好处恰如其分的心理距离，没有任何身份的绑定，没有任何后续的义务，契约式的互动就让我们的这种情绪表达变得更加的纯粹以及轻松了。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花钱找人去倾诉，你是甲方他是乙方，那这种身份呢就会使得我们享受这个服务倾诉起来很爽。就比如说，就是我花钱，我就是那个所谓的打引号的爷啊，就没有任何的负担说你任何想说的话。当然还有朋友想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打开大蓝鲸 APP， 在89期的互动专区中找到耳机分你一半的话题帖，在里面进行留言以及和我们互动。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你的通讯录里面有能随时接得住你负面情绪的人吗？你是一个会经常找人倾诉的人吗？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窦靖童跟黑裙子的合作 Fruit Fly 果蝇。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奇妙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而即使个任意门，我们各执一半，缺失的那块声音拼图，由最佳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我是海马。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是聊一聊你通讯录里面有随时可以接得住你负面情绪的人吗？你是一个会经常找人倾诉的人吗？先来看一下留言啊，就是小肥羊他给我们留言说，他说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还是会找所谓的好朋友倾诉，但是现在基本上不会了。实际情况就是人人都有烦恼，且同理心很难，你说的不顺可能人家会觉得你矫情。他说他有遇到过和别人向自己这种倾诉啊，但是一边吐槽又一边找补，所以他后面也不想听他所谓的倾诉了，因为不想因为别人的事情内耗。他会觉得他是有感知的人类，不是 AI。 所以就你说的这段留言，我其实真的深有感触，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环境、社会背景都不是很一样，我们三观是有，即便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三观有同步的地方，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嘛，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你说的很多的问题，我不一定能够达到一个共情，相反也是一样的道理。那既然你是提到了这个 AI 啊，因为前面我们是聊到了这个付费的情绪倾诉啊，那么接下来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 AI 的。所以接下来也想问一下大家啊，各位有没有用过 AI 软件去倾诉自己的情绪呢？就比如

说像豆包啊，像元宝啊，像 DeepSeek 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软件去倾诉。就是前两年呢，我经常会看到很类似的这种热搜或者是新闻资讯啊，就是某某人啊在情绪崩溃的时候去找 AI 倾诉，然后 AI 给他了一些回答，既能安慰到他自己，又能鼓励到他自己，还能给予出建议。告诉各位啊，我之前还真的有试过，虽然没有像那些新闻资讯里面说的那么的神啊，他的回答那么的妙，但是我的确也被安慰到了。当然

这首歌来自 Michael Jackson 跟保罗麦卡特尼的合作 Say Say Say 说说说。今儿咱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关于倾诉啊，就是也是看到了有一位咱们的基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其实我觉得反而和陌生人比较好倾诉，因为他感觉陌生人的善意会比认识的人好很多，他就觉得大部分网友都是很好的。我还真有体会啊，就是说你向陌生人倾诉，因为熟人嘛，向熟人倾诉的话大家都知根知底，都是好朋友，对不对？那你这次倾诉的让人别人觉得不舒服了，你还得顾虑到他的情绪，那如果是陌生人的话，那你爱听就听，不听就拉倒，对不对？你产不产生共情无所谓，我只要自己说爽了就行，反正你也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说呗，随便，就是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啊。其实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就比如说什么付费倾诉啊 AI 倾诉，但是可能有些人他就会讲了，他说我们身边总该有一个能够和自己完全合拍可以倾诉的好兄弟好朋友吧。的确会有，至于为什么不找他们倾诉，就像我们刚才这位基友留言一样，对不对？当然还有一个点，就是以我自己为例，就是首先我个人是一个特别害怕麻烦别人的人，就是我知道我向别人倾诉的时候，不光是我需要去进行一种情绪的消耗，那我要再回顾这个让我不开心的事情，对吧？那就是很累很烦，就是那我的好兄弟呢，在我倾诉的时候他也要尽量带入到我的感受，甚至还得跟我一起骂，就他得去帮我去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他还得安慰我，帮我想法子啊，以后要怎么怎么怎么做，对吧？当然呢，我的这种想法可能在别人看起来是挺奇怪的，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今天所说的这种感觉一定会有朋友感同身受，而且这个人数一定有很多。好的，那我们今天还这个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可以去打开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找到耳机。

分你一半的互动帖当中跟我们进行留言，跟我们及时的互动。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满舒克跟马赛克乐队的合作 New Day。

0: 解啊。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我是海马。那接下来这个板块是跟大家去分享演出啊，今天给大家去分享一个演唱会，就是2026这个爱怡良内心引力巡回演唱会上海站。那时间是在7月5号，然后地点是在上海市的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是一个剧场演出。那票价是180-280-380-580-680。哇，看到这个价格我眼前一亮啊，就是在月初的时候啊，刚刚结束了 Middle 音乐节上面，其实相信很多人是看到了爱怡良的现场。我真的是觉得爱怡良无论是歌还是现场都太好了。很多人一提到爱怡良，或许只能想到那首 Forever Young， 就是我成

承认啊，那是一首水准极高，能被称之为是隽永的一首作品。但是除此之外呢，艾良真的还有很多的好歌，就比如说给阿妹写的那首《偷故事的人》，够经典吧？还有艾良写的徐佳莹的《言不由衷》，也足够经典吧？那艾良除了这种抒情歌之外呢，我会觉得艾怡良作为一个女歌手唱雷鬼也是足够优秀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来听听看，是我可能除了 Forever Young 之外最喜欢她的一首歌，也是在 Middle 音乐节的现场也是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艾怡良《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是一个雷鬼风格的作品。那各位记得啊，艾怡良的演出是在7月5号啊，上海市北外滩友邦大剧院这个大剧场的演出，各位可以得空了去看一看。好的，我们先来听歌吧，我们下个小时见。

0: 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整点之后到了我们今天的热歌快准狠的环节啊。那今天这个板块呢，带大家去回顾一张近些年中文说唱当中一张非常高水准的专辑，也是来自目前国内第一批次的 rapper 咖喱在2024年两年前发行的专辑《条纹生活》。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认为直到现在它的流媒体数据一直是保持到相当的热度的一首歌，也算是近些年来咖喱的一首代表作。这首歌就是来自咖喱跟黄建为在这张《条纹生活》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一首热歌《你画我猜》。我真的

来自咖喱跟黄建为的合作，你画我猜。这首歌在他2024年发行那张专辑《条纹生活》里面算是热度比较高的歌，我们也能听出来啊，这首歌的整个的旋律性会比较强，而且到直到现在为止，它的热度一直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呢，开头放这首歌主要是想让大家去找到一首相对来说热度比较高且好接受的作品。但是今天我跟大家去聊到的这个重点呢，并不是在于这首《你画我猜》这首歌当中，而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条纹生活》当中的一首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觉得不错的一首作品，叫做《Crow Heart Freestyle》。Crow Heart 什么意思呢？就是克罗心啊，就是一个奢侈品的品牌。但即便是叫了这个名字之后啊，这个咖喱也并没有在歌词当中去聊跑车、票子、房子之类这种很浮。

夸的话题，而就是仅仅的一次情绪输出，非常的有叙述感。其实在此之前啊，咖喱确实发行过不少那种描写浮华生活的一些歌，但是突然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就开始注重那些真正的那种娓娓道来式的情绪表达。而且歌词当中的最后一句话其实也是讲了这次没再聊奢侈品，就是自己 Q 自己。当然我会觉得整首歌的表达就是在讲述咖喱从2020年说唱综艺当中出名，直到现在他自己心中的内心变化，以及他自己对于音乐的一种态度。歌词中也是唱到了没学过美术还在音乐里面作画，这首歌很 real， 而且 beat 所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啊，各个方面都很不错。其实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整张专辑这种条纹生活，其中大部分作品啊，除了刚才的这个你画我猜，以及接下来要跟大家去分享的 Crow Hard Freestyle 之外，大部分作品我觉得做的都没毛病，但就是这首啊，克罗星啊，我可能如果让我打分的话啊，我觉得我可能会打到一个顶级。而刚才那首整张专辑当中相对来说比较热的歌啊，从夯到拉，我可能会给到一个人上人，给到你画我猜。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下吧，就是咖喱在这张专辑当中我非常非常喜欢刚才所介绍重点介绍的这首歌 Crow Hard Freestyle， 来自咖喱。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江苏夜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咱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是五月份啊，五月底了，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那即将在6月12号到14号

好，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去到盱眙。那还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那今年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满地道风味啊，不用到处去做攻略，不要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龙虾店都是在现场集结了，十几家特色龙虾馆在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十三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三天连嗨，嘉宾炸场，试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门票的价格啊，看台票一张票最低是只需要168每个人，但是这种票型票种它是没有一个固定餐桌的，座位都是先到先得的。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固定的座位的话，你可以看一看我们 B 区跟 A 区的这个票，那 B 区的票是228每个人， A 区的票是288每个人，它是有餐桌的，而且你购买的这个票上面还会有一个这个座位号啊，一票一座，凭票入座。那每张门票不仅包含了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还有这个各种的伴手礼，比如说龙虾背包、饮料、小吃等等伴手礼，全部都是给各位安排到位了。那凭这些票根呢，除了可以去免费畅玩一些部分的这个盱眙景点、网红店铺，然后龙虾门店、酒店住宿也是通通都有折扣啊，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的整个夏天的快乐。咱的购票方式请各位记好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耳机，就是我们节目耳机分你一半的耳机，那扫码进入到官方的这个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详情。另外要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活动都是电子券，线下兑换纸质门票。咱们兑换方式呢，就是购买后生成一个二维码，凭二维码线下进行核销。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你的通讯录里面有随时可以接得住你负面情绪的人吗？你是一个会经常找人倾诉的人吗？然后看见有位朋友阮宇，他就讲了，他说兜底的人就是我的队友，就是他的伴侣啊，他的老公，他的倾诉欲很强，但是他喜欢倾诉开心的事情，开心的事情就多说一次，多开心一次。哇，那你是真相当幸运了。现在我就是习惯，比如说负面情绪的这么一位好朋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蓝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各位还可以去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帖，有一个置顶帖是我们本次这个节目群的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扫码进群，然后就可以变成我们耳机分你一半节目组的原始股东，然后每天都可以在群里面跟所有的群友们进行交流，畅所欲言，包括我们后续有一些比如说话题的征集啊，我们都可以直接在群里面进行交流，我跟凯文两个人可以及时回复大家。好的，我们来听到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大石碎胸口。下一个时间段陪伴你的节目是来自杭城的摩登派，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1: 中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5月21号，星期四。这是傍晚的17:30，这里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摩登派，我是杭城。今天呢是农历24节气的小满，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小满这两个字，也很喜欢这个节气。它的意思是告诉你啊，人生不用去追求过于的充盈，小满即安，周身小美满。

小美满来自于周深，这是摩登派在今年的小满节气和你分享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我是杭城，就在 Play 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今天啊，按照我们节目的设定，每周四应该是摩登会客厅，但是因为嘉宾的时间临时的调整呢，把今天的摩登会客厅跟明天的时光寻味记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对调，明天晚上会请到本周的嘉宾来跟我们聊天，那今天我们就在时光寻味记和你一起说说好吃的吧。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要说炒米粉。我是一个真的，如果你非要我在面条跟米粉当中选一个的话，我估计很多南京人应该会给面条投高票，但是我自己就是特别爱吃米粉。我们贵州人真的是非常爱吃米粉。前两天我看到有人跟我推荐，说是他刷到一个视频，上面说南京啊有一家非常好吃的贵州米线店。我跟你们讲，我看到这个名字我就不想点进去，当然我还是耐着性子点进去了。他说最招牌的是水煮肉片米线，我立马推出来。第一，我们贵州人从来不把米粉含米线，我们都是含粉，米粉。第二，贵州人的米粉从来没有水煮肉片这种东西，因为水煮肉片本来就是川菜，贵州就不会这么吃，完了之后还把水煮肉片米线当做贵州的招牌特色，真的你是忽悠外地人吧。反正我一个贵州人，我是不会认可这件事情的。而米粉怎么吃呢？喜欢吃广东炒米粉、炒河粉我都超爱。我记得怀孕的时候没有胃口，就天天特别喜欢吃炒河粉。涛涛说了，他喜欢吃江西炒米粉最好吃，而且说一定要放小米辣，香辣过瘾。天哪，我在景德镇吃的那个炒米粉辣的我真的是，我一个这么能吃辣的人，辣的我一直在冒汗。小飞扬喜欢吃的米粉也很辣，新疆炒米粉，说在孝林卫有一家就叫新疆炒米粉，没有任何

任何其他冠以招牌字头的店，很好吃，经常点。我发现很多新疆炒米粉的店就叫新疆炒米粉，简单直白。大蓝鲸继续聊一聊，你喜不喜欢吃炒米粉？有没有什么炒米粉的店可以推荐呢？全国各地的炒米粉都可以推荐哦。其实这个南方地区啊，除了炒河粉之外啊，在潮汕地区，河粉会换成粿条，炒粿条。潮汕话我不会讲，叫做炒粿条。对不起啊，最近看给阿妈的情书，我可能上头了。而这个炒粿条也分成干炒和湿炒，对吧？除了这个之外，茶餐厅还有一类炒粉，就是新洲炒米粉。新洲是哪里呢？就是木生最早南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一带。新洲是新加坡的旧称。相传以前去南洋打工的广东人，把米粉跟当地的咖喱等香料结合，有了如今的新洲炒米粉。因为有了咖喱，所以它的颜色偏黄，咖喱味浓郁。为了让炒粉呈现更加均匀的黄色，也会有师傅在炒粉里面额外加入姜黄粉来提色。有鸡蛋，有虾，有芽菜，有咖喱，有红辣椒丝，这是它的经典搭配。用大火炒好的粉呢，整体会偏干，米粉跟根分明。新洲海南的炒粉同样也分为炒干粉和炒湿粉。炒干粉呢，就跟干炒牛河差不多，只是配菜更丰富，有瘦肉、洋葱、鱿鱼丝，自选搭配。炒湿粉重点在于炒完粉之后出锅淋下的那一碗卤汁。卤汁嘛，就是每家的招牌了，略有不同，跟南京的烤鸭差不多，有甜有咸，淋上卤汁的炒粉搅拌均匀，软滑入味。而除了这个之外，在广西大家熟知的螺蛳粉、老友粉都是以汤粉居多，但你知道吗，螺蛳粉跟老友粉也能炒，配菜相同，把汤煮换成爆炒之后，在酸笋的那个臭爽的风味上还增添了油润的烟火气。哇，我馋了，我想吃一碗炒米粉了。有朋友在问面膜怎么买，面膜你不要回面膜，你回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啊，回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好几个朋友想买面膜，你们不要回面膜，回此刻你正在收听的我恒成在主持的这个节目的名字三个字，回摩登派好吗？想买面膜就回摩登派三个字。再来听一下月下煮茶吧，给阿妈的情书主题曲。

月下煮茶，来自于陈家，这也是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哎呀，虽然我觉得陌生的爱情非常的凄美，但是他们真的是对对方的爱呀、如此的坚贞不移。五月份、六月份，在美好的2026，你身边的朋友结婚的打算吗？如果结婚的话呢，给自己来一场难忘的婚礼吧。婚礼我推荐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它有7个百万级的主题婚礼，作为国内上市品牌，有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一站解决婚礼需求，让每个决定结婚的您备婚省时省心，结婚快乐开心。想具体咨询可以拨打电话5859-3487 5859-3487，或者到花架丽舍南京门店来咨询，到店想真宠礼遇，情侣预约再送迪奥的套装。人生的婚礼呢，我推荐你们选择花架丽舍。这首歌来自于田约翰，城市的浪漫运作。其实南京城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城市，很多地方啊都有浓浓的爱意。

0: 对了，听歌同时赶快在这个时间点告诉你，今天我们还是有海蓝之谜金萃水的福利啊，好多人在问啊，因为昨天特别特别划算，正装150毫升平常卖1400多，昨天呢我们是07清仓捡漏，520块钱买一发二，两瓶150毫升的正装，还送你海蓝之谜的体验装，就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买，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大家赶快啊，如果你也想要这个金萃水的套装福利的话，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一个字水，喝水的水，回复一个字喝水的水给江苏音乐台。好了，马上回来。
1: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将为您播出
4: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 Play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继续回到摩登派，5月21号星期四的傍晚18点01分。今天晚上各位准备吃点什么呀？有没有想法去吃一碗好吃的炒米粉？

炸啊。不过这个很正常啊，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我们聊一聊你喜不喜欢吃炒米粉啊，哪种米粉你喜欢啊，是干炒牛河还是新疆炒米粉，还是广西的炒米粉，还是江西的炒米粉呢，你有什么好吃的炒粉店推荐给我们吗？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在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一起来聊一聊蔡明佑的歌 OOTD。

0: OOTD 啊，就是你今日的穿搭，每日穿搭。有段时间我还在小红书一直在发我的 OOTD， 后来也不想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我懒得不想拍照片，是我懒得穿搭了。这是不是人老了的表现啊？就不想精心的捯饬自己，只想让自己舒服随意，就是那种越宽松的裤子越好，越轻便的运动鞋越好，越这个大的 T 恤越好，特别是到夏天啊。还有什么 OOTD 啊，你让我舒舒服服就好。对，不要 OOTD， 我们只要舒舒服服。
1: 全世间万千美味，花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0: 今天摩登派我们在聊好吃的炒米粉。之前呢我们说了这个华南地区的炒米粉，然后有人就说了，好像说来说去都是什么东边的西边的啊，没有，我跟你讲，华东地区也是有炒粉的。比如说新化炒米粉你听过吗？不过当你可能会说，这难道不是福那个难道不是那个就是南边的吗？不是的，其实福建准确的说它是属于华东地区的。那么我说的这个新化炒米粉不是我们江苏的新化，

是福建莆田的特色小吃之一。新化粉呢是干粉，所以吃的时候需要提前泡发，它比一般的粉都要稍微细一点。其实福建另外一道特色小吃捞化用的也是这种粉。那么新化炒米粉虽然带炒字，它其实不是炒出来的，是加水焖煮出来，然后把水烧干。只是或许因为靠近海边，新化炒米粉的海鲜味非常足，有虾米，有花蛤干，有蛏干，有干贝，都是常见的配菜。用这个所谓的水烧干，就是他们的炒好之后啊，清新鲜香清淡，久吃不腻。在新化当地还有另外一种炒米粉，豆浆炒米粉。什么意思呢？就把那个之前不是用水吗，焖煮烧干吗，把水替换成豆浆来煮这个米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喜欢吃炒米粉吗？你们喜欢吃什么炒米粉呢？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一起聊一聊。默默说了，沙县的炒米粉、广东的炒米粉、长沙的粉都好吃，很多浇头肉末很好吃的。然后康夫就说，对啊，沙县那个三鲜炒米粉吃到一半再加醋和辣油，不要太白哦。个个都会吃，你们都太会吃了，超级会吃，特别好。来啊，大蓝鲸等你们继续来聊天，我是航程。今天是5月21号，端午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端午节送礼呢，贵在心意，重在健康。我今天推荐一款端午节可以闭眼入的送礼组合，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上燕窝粽子双礼盒套装，这既有浓浓的端午传统氛围，又兼顾健康的滋补。燕之屋是国民熟知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你想啊，这个组合礼送出去，是不是档次跟心意一下就能看得见呢？我们先说一下它的这个鲜炖燕窝礼盒。燕窝原料甄选产自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又干净又纯粹，只有冰糖燕窝和纯净水，送给长辈啊、孕期的宝妈呀都能够安心吃。那今年这个端午的限定爆款是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龙粽登场啊，它的燕窝粽的礼盒。这个礼盒设计灵感就源自端午的传统五彩绳，寓意是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又高，过节送礼还特别有仪式感。关键这个里面啊，粽子每一颗都是真材足料，含有印尼雨林的珍稀燕窝，你剥开那个粽子的叶，边角满满的燕窝丝清晰可见。平时这两套礼盒溯源价都不低，鲜炖燕窝礼盒卖576块钱，鲜炖燕窝礼盒原价576，燕窝粽子礼盒是368，你单独买都不便宜，加起来多少钱？差不多得850块钱吧。今天电台的专属福利，整套组合就是一套鲜炖燕窝加一套燕窝粽子，加起来只要499块钱，这个力度真的特别划算。一个套装把端午的粽子和高端的燕窝全部配齐了，送父母送长辈体现你的孝心，送你的合作伙伴表示诚意，谁收到不夸你有品味够用心啊？那么你们知道怎么样买这个双礼盒组合吗？很简单，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啊，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回数字499，就能到我们燕之屋的官方小程序购买，好吗？各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我们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加上燕窝粽子礼盒，两套礼盒总共只要499的福利，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就回三个数字499。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咨询，打电话025-5242-9899，5242-9899。刚才我们说了福建莆田新化的炒米粉，那这是福州话的歌，7686来自于万妮达。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首7686听起来特别的爽，就感觉特别豪气，而且有一种特别紧迫的感觉，快啊，加油啊，像不像？加油啊！我跟你们报告一个事情啊，我们后台今天、昨天、前天一直在热卖的这个卡其韵的院线同款的面膜，你们加油啊！因为后台告诉我库存告急，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爆单，一直在爆单，一直在爆单，而且很多朋友我看了一下，真的特别相信我的推荐，都是两组两组拍的，一组胶原蛋白重组的焕颜面膜，一组三文鱼 DNA 的钠水光面膜，就特别懂。你想一想嘛，你这样加起来，你才花了不到200块钱，你囤了60片面膜，单片只要3块钱左右。关键这个不是普通的，你都不知道什么品牌。很多其实有一些网上卖面膜啊，所谓的国货之光啊，这样那样的呀，都只是化妆品的面膜，划下来可能5块6块钱一片，都告诉你，哎呀，性价比特别高。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是你在美容院你做完项目，你去医美做一些光电，你晒后急救都可以直接给你用的，就是院线同款的院线同源面膜。你自己想一想，你在那个谁没有做过几次光子嫩肤呢？谁没有做过几次水光呢？谁没有做过一点什么微针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一般做完之后，美容院跟你说，哎，你带一盒面膜吧，普通面不能敷，只能敷这个面膜。一问多少钱啊？一盒100块钱，或者你买的多，买个3盒80块钱一盒，多贵？我们多少钱？划下来3块3一片。为什么？因为最近有活动，所以各位朋友们，据说后台好像库存没有那么多了，明天还有没有这个面膜我不确定，请你今天抓紧时间。真的买到就是赚到，怪不得纷纷在爆单。再说一下啊，这个卡其韵也是我自己用的，我上周到本周我可能用了有2盒，因为我是早上敷晚上敷，关键我敷起来我不心疼。我今天看看能不能有时间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我真的自己在敷，很好用。我最近敷的是三文鱼 DNA 的钠水光面膜，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个晒后晒伤的一个修复，然后就是不能敷普通的化妆品的面膜，只能敷这种医用类的面膜，它就是补水维稳，你们都懂啊。做完什么这个是个水光啊光子啊，你皮肤就是被打开了，就要深度补水，我就在敷它一片，让皮肤喝饱水，维稳超好，水感的质地，触肤就融，又不含防腐剂，你就放心用，舒缓泛红，改善换季的敏感。你就记得你做完任何项目就敷它就可以了。另外一款它的重组胶原蛋白的面膜，就是那个小分子的水解胶原蛋白肽，就直接给你补皮肤的胶原，淡化干纹细纹，让你那个松垮的脸蛋变紧，就这个。而且它是因为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用，没有香精，没有酒精，夏天又清爽，又不闷痘，又不搓泥啊，你妆前敷啊，起床敷啊。

0: 急救敷啊都没关系。以前我们说5块钱的面膜算口粮面膜，每天敷起来都不心疼，那3块3的院线同源的面膜这算什么？这不是口粮了，这是每天给你顿顿吃大餐的性价比贼高的面膜呀，而且新客还能再领10块钱的券，更划算。我再告诉你啊，6盒，每盒5片，30片99，所以2种各带一组，真的非常划算。来，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3个字摩登派，再不会写我们节目的名字，我不伤心，我不玻璃心，但是你可能会错过福利，那是你伤心，你玻璃心啊。摩是摩擦的摩，摩擦的摩，灯是攀登的灯，派是3点水，派别党派的派，派对的派。回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不知道怎么选，问我们的购物小助理，他全部告诉你，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把链接发给你。江苏音乐台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
1: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你好，我是小飞，江苏音乐广播陪你走过33年了。33年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从追着 CD 机跑变成被算法追着跑，从守着收音机等一首歌变成耳机里随时切歌切换心情，从这歌我听过变成这歌懂我，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按下播放键那一刻心里轻轻亮了一下的感觉。这33年，感谢你的耳朵一直没关机。和你分享这首歌，来自咪豆音乐节的老朋友黄子红凡的《来自时光》。这首歌不吵不闹，向时光拍了拍你肩膀，和你说，这些年谢谢你在听，往后的日子我们继续相伴。

0: 寻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1: 还有朋友推荐小菜园有一个海鲜炒粉丝，不放辣，小孩爱吃。其实炒粉丝跟炒米粉准确来说不是一个东西啊，粉丝不是用大米做的，不是一个东西，但是也算吧，也算啊，也算。今天我们在摩登派的时光寻味记和你一起聊炒粉。炒粉之前说了这个华南地区，也说了华东地区，再来说一说华中地区吧。华中地区最有代表性的那就一定就是湖南这个江西湖北，对吧？所以它的辣爽就是卖点，比如说南昌炒粉就是卖它的辣，卖它的爽。而江西

的辣呀，我一个贵州人如此的嗜辣都觉得变态辣，如果不能吃辣一定要慎选辣度。只看卖相的话，南昌的炒粉会比其他的炒粉显得油润很多，米粉、鸡蛋、肉丝、青菜冷油烫锅，猛火爆炒，口味是咸香辣爽，带着米香跟猛火的锅气。而想吃上一顿完美的南昌炒粉，还需要点一个瓦罐汤来作伴。皮蛋瓦罐汤那就是当地人搭配炒粉的心头好了。湖南李陵的这个李陵炒粉吃过吗？在充斥着各种米粉的湖南，它真的属于别具一格的存在。因为它制作粉的方式呢被叫做杂粉，也可以写作杂粉或者榨菜的榨粉。从早餐到夜宵都能看到这个李陵炒粉的身影。热锅放猪油，下鸡蛋炒熟，再放豆芽，最后放入杂粉，加入辣椒粉、盐、葱花等调味翻炒，简简单单但是美味十足。在火与油的结合之下，这个炒粉的金色特别特别的黄黄的亮亮的，豆芽是剔透脆爽，鸡蛋也是焦香四溢，好吃。这种特别辣特别爽的粉的口味也像极了当地人的性格。周杰伦这首歌叫做《乡女多情》，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在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吃炒粉吗？有什么炒粉店的推荐吗？

湘女多情，来自于周董周杰伦。我还真的蛮喜欢去湖南的，湖南好吃啊。我每次去湖南，其实我要选里面最好吃的倒不是什么辣椒炒肉或者小炒黄牛肉，也不是什么米粉，我在湖南最喜欢的菜呢是那道擂椒茄子。哎呀，那个皮蛋茄子真的是好好吃啊，超下饭的。而且我觉得在湖南任何一家餐馆的那个擂椒皮蛋茄子都是这么的好吃。我还喜欢吃那个糖油粑粑，我也很喜欢。但是反而很多朋友说去湖南会吃那个小龙虾的尾巴，比如说文和友的那个龙虾，我说实话好吃，但是在我这儿看来呢，要跟我们江苏，特别是要跟盱眙龙虾比的话不行，因为它没有口味可以选，它就是辣的。然后它龙虾呢，说实话我觉得当地那个龙虾，湖南的龙虾可没有我们在洪泽湖，我们在盱眙，我们在这边的龙虾养得肥美，养得干净，养得好吃，养得大。所以吃龙虾这个事儿，咱们南京人啊真的可以说是比他们更好。不过呢，想吃到正宗的十三香龙虾，想吃好吃的盱眙龙虾，我觉得还是要去盱眙。再一次在节目里面向各位朋友们发出邀请，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又一次重磅回归了。要吃正宗的盱眙龙虾，就可以在这一次的欢乐龙虾宴去盱眙大饱口福，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因为现场呢十多家当地特色龙虾馆呢都有，就是老牌的、网红的、超火的都在现场，你可以闭眼冲，什么十三香，什么蒜泥，那选择面可比湖南多多了啊，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其实这三天的龙虾节都是以龙虾会友，现场呢除了吃龙虾，更重要的是要看演出。这次啊，我们请了很多很多在网络上有千万粉丝的实力唱将大集结，三天的时间都是可以一边吃龙虾一边唱的。从南京开车去盱眙只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非常方便。你可以全家去，你可以朋友结伴去，你可以当天往返，一边吃一边玩，晚上回来你也可以住一晚上，两天一晚的短途周末游特别方便。然后呢，我们江苏音乐台也会全程陪大家吃龙虾看演出，像航程会在6月13号在现场和你不见不散。今年这个龙虾节的票啊分三种不同的价位，分别是168一个人、228一个人和288一个人。有人问航程有什么区别，你这么理解啊，龙虾节不光是吃龙虾，龙虾宴更要是看演出，所以你看演出都会有一个票价的不同，对不对？它就是有这个区别。今年的龙虾宴呢依然是在龙虾广场，它就是类似于像五台山体育场洋一个地方，在中间就是那个广场正中间搭起了一个四面台，四面的舞台。那么根据你的位置不同，所以分成168、228和288三个不同的档次。288理解为 VIP 票最贵的，就是在舞台四面最中间最黄金的位置，坐在桌子前一边吃一边看演出，近距离的看，观演效果最好。那么228呢就理解为中间档次的这个票价，它也是在中间，在这个体育场，在舞台的四周，但是会在 VIP 票的外围一点点，但是观演效果也很好，因为是四面台，你放心啊，有人就是不喜欢这么近，就想远一点看更好看，视角更好，没有问题。当然了，我们还有大屏转播都能看得到啊，228也是有桌子给你。那么168呢就是我们类似看演出的看台票，就在看台上。其实像我看演出啊，我就更喜欢去看台上，我买的

这首歌来自于《花儿与少年》的主题曲，刚我说了嘛，里面有迪丽热巴。当年在新疆旅游，真的是遍地迪丽热巴，遍地古力娜扎。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说了，说哎呀这个好啊，说南京中小学校6月20几号考完就能出发，不用非得等正式放假。但是很多朋友也说一定要等1号正式放假，我们如果去的话一定是在正式放假之后。然后有人说航帅会带队吗？航帅一定会亲自去的，大家放心啊，一定会亲自去的。反正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还在做前期的这个意向征集和咨询当中，大家有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聊啊，都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们的摩登派啊，这个海蓝之谜的金萃水的福利今天还是有的，给江苏音乐台回复一个字水，喝水的水就行了。这个呢也是补水维稳的王牌，非常好用。嗯，贵嘛，平时呢正装是150毫升一瓶，要卖1400多，我们现在是520的价格，520块钱拍一发二，是两瓶大正装，到手一瓶只要260块钱。那金萃水为什么好？里面有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金萃，所以质地又清爽，上脸又舒服，又不会闷。虽然叫水，99%的精华加1%的水的配置，给肌肤深层补水。所以在夏天，你不管是被光照多了，皮肤过敏了，用它来说都特别的好。坚持使用啊，皮肤会有改善。算嘛，520块钱两瓶到手，一瓶才260块钱，而且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现在下单呢，还送你海蓝之谜产品的体验装。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水，一个字水，喝水的水。Jason Mraz， Turn your radio on， 快打开你的广播。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

0: 韵之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7: 苏文达说好久没有听摩登派了，时间对不上，是我的时间还是你的时间对不上？他说那天啊，真的是买了东西，真的好久不见，确实是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不见了，真的。最近我也忙，忙得好久不见。今天我们讲炒米粉，中国人喜欢吃炒米粉呢，因为它历史悠久，地域特色鲜明，承载南方的饮食传统，而且制作快捷，口感丰富，既能当主食还能解馋，又适合我们的生活快节奏。不管是街边小摊还是家庭餐桌，一碗热腾腾的炒米粉总是会带来温暖与满足。真的，我就是一个米粉的爱好者。然后有朋友想买面膜，摩登派，摩登派，我要哭了，每天哭一次给你们看。膜，你不是折磨的膜，下面不是石头的石，也不是魔鬼的魔，是你的手指头的那个手，摩擦摩擦摩擦，我的摩擦摩擦，好吗？我们怎么是磨折磨，摩登派很折磨，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好不好？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派，要不然你根本就买不到我们的面膜。好，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前两天节目里面说了这个南红，我们要去溯源，很多朋友对南红的热情真的远超想象，后台提到很多很多留言啊，咨询这次南红的溯源地和价格，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在添加我们的权益官，现在来得及，不要急啊，搜索江苏音乐台，回复南红，南京的南，红色的红，或者点击江苏音乐台底部菜单神最右南红溯源，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就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颖颖就准备去四川凉山了。他这次不仅要进山去看南红的矿区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流程啊，全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见证一块南红原石怎么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珠宝。而群里也会不间断更新各式各样南红的款式、手串、吊坠、平安牌，满足你的佩戴喜好。天然形成的凉山南红是没有说一模一样的料子的，每一块的色泽、纹路、质感都是独一无二，所以每件都是孤品，不可能复刻同款。遇到合眼缘的就把握住机会啊，不要错过好物。这次溯源南红，我们的主持人全程跟踪，在群里为你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自坐镇现场，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都是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配备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也支持全国任意的正规机构复检，我们保证假一赔十，同时贴心的安排听友48小时免费品鉴期，收到货满意你再留下来，不满意就还回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红，南京的南，红色的红，南京的南，红色的红，或者点击江苏音乐台底部菜单神最右南红溯源，来赶快添加福利官进群。其实南红这个东西啊，日常都能带，通勤上班啊，出门去玩啊，家庭聚会啊，走亲访友啊，当礼物送啊，都是非常好的。如今呢，凉山的优质南红矿区的资源日渐稀缺，上好的原料越难越难开采，所以入手一件南红不仅是日常穿搭的配饰，还兼具实用性和珍藏性。这次我们的主持人直达产地源头，跳过所有中间商的环节，砍掉层层加价和差价，把矿区最实在的一手底价毫无保留地给电台听众留下来，成功进群，1块钱定金，到时候百倍膨胀，轻松兑换100块全场通用的无门槛代金券，所有款式都直接抵扣。赶快啊，再说一下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红，南京的南，红色的红，或者点击神最右江苏音乐台底部菜单神最右南红溯源，扫码进群。如果你以前有过不愉快的购物经验，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

号码是400-087-6315 400-087-6315，我们也会帮你专门接听电话处理你的投诉。普通问题48小时内解决，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解决，大家放心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红，南京的南，红色的红，或者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神最右，神最右里面点击里面的南红素源。好啦，结束我们今天的摩登派，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是航程。最后听到马伯骞跟王静文的一闪一闪亮晶晶，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明天傍晚17:30摩登派再见。

0: 后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星期四晚上的19:01，欢迎你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时间我们首先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来自陶喆，星期四晚上的19:05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欢迎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今天总是有一种到了周五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真的是太想过周末，太想放假了啊，朋友们。但刚才呢，我在我们这个节目群里面一问，果然还是有朋友跟我有同感的，就今天不知道从哪里就是散发着浓浓的马上要过周末了的感觉啊。那刚刚这首歌呢，来自陶喆的普通朋友，也非常 chill 的一首歌。有很多朋友来到大蓝鲸当中已经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了。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在综艺当中看到的一段，也蛮有感悟的啊。就我最近在追《因你而来》，然后呢，容祖儿在节目当中说了一段话，她说以前呢，这个粤语歌曲基本上都是情歌当道，像苦情歌呀，然后很有情怀的那样的情歌呀。但是不知道现在是大家生活节奏变快了，还是说情感表达的方式变了，好像啊，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喜欢听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无负担的快节奏的小甜歌或者是氛围感的音乐。但是他最后说了一句特别的戳我的一句话，他说这个时代呀，不能没有情歌啊，朋友们。是啊，我觉得情歌绝对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专属，它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情感共鸣。不管你是暗恋的忐忑，还是热恋的甜蜜，或者是失恋的苦涩啊，总有一时间你一定可以有一首歌，情歌可以去精准的击中你当下的情绪。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这个话题啊。

你觉得这个时代可以缺少情歌吗？你爱听情歌吗？来分享啊，在你的歌单当中感受到的那些爱意。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彼此分享。当然今天在8点档的 Solo Spotlight 的板块，我们再来跟大家专门聊聊容祖儿的故事。

0: 这首歌来自 Eric 周兴哲，你不属于我，也是周兴哲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首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你觉得这个时代能缺少得了情歌吗？其实大家都关注到了周兴哲最近的动态啊，他明天呢就要登陆上这个歌手2026的舞台了。很多朋友说周兴哲他不是就竞技类的选手啊，我觉得他可能走不远吧，有可能前几期就被淘汰了。我觉得反而不啊，大家忽略了周兴哲身上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制作能力制作水平超高的，好吧朋友们。而且我觉得如今的歌手的这个节目啊，它不只是在拼高音拼技巧，从上一季开始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在考制作人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出其不意反而有可能获胜啊。所以我们也希望 Eric 周兴哲可以拿到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然后回到今天的这个情歌的话题上，我觉得其实每个年代都有属于他的情歌，写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遗憾。但是呢，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他们代替了我们说出了心里话，对不对？那说到经典，说到情歌，就不得不提一位绕不开的名字啊。他的声音，他的歌声也是跨越了半个世纪，那就是邓丽君。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常石磊把邓丽君的很多首歌曲啊，一句一句的有机的拼接在了一起，由单依纯演唱。这是来自单依纯《君》。
1: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你不在，来自王力宏。今天说到这个情歌的赛道啊，有很多朋友说王力宏的歌没有什么苦情歌吧。我第一个拿出你不在这首歌，基本上唱到副歌的那一句你不在，当我最需要爱的时候，这一句话唱出来，我觉得那个孤独感啊，然后包括窒息感啊，是扑面而来的啊。然后这首歌呢也收录在王力宏的2003年的专辑当中，整首歌都是用钢琴铺底，层层推进，你不在，当我最需要爱的时候。

需要爱。然后这首歌在今天这一时间拿出来跟大家说呢，是最近呢有两个音乐现场啊，两位很年轻的歌手都分别演唱了这首歌。晚上的19:22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刚说到的两位演唱这首歌的年轻歌手，一位是侯明昊，在5月16日我们的这个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开了他的10周年的首场个人演唱会，将近3个小时的演出，唱了20多首歌，非常的稳啊。然后另外呢，毕文俊在 Middle 音乐节的舞台上也演唱了这首歌《你不在》，同一个旋律，基本上是同样的风格，但是两位不同的声线和所营造的氛围还挺有意思的。我们这时间继续来陪大家听歌，这也是来自侯明昊在演唱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原版的林凯伦《爱你但说不出口》。

情歌当中的遗憾何尝不是一种美呢？我觉得它让我们学会了珍惜，也让我们往后的日子里面更加勇敢地去表达爱。说到雨天，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和喜欢的人共撑一把伞的浪漫，还是说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听雨声的孤独？最近啊，这个江苏呢是始终被阴雨天气所包裹的，潮湿的清凉的体感呢成为常态，雨雨雨雨循环上线，潮湿清凉成为大家这个每天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在今天南京5月21号天气突然就转好了，太阳短暂的露脸了，大家可以在今天抓紧时间去晾晒，然后没有今天在这个一天之内去晾晒衣服的呀，然后这个很多的朋友啊到明天就不行了，因为5月22号起呢雨水循环就登场了，主要时间段集中在明天22号下午一直到23号的上午，还有24号一直到26号，又是雨雨循环上线啊。那我们这一时间就要听到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啊，这也是在雨天把复杂的情绪唱得淋漓尽致的歌曲，来自孙燕姿《雨天》。

该吃还是该唱了，对不对？这种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尤其呢，又是在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三天，你可以都在。当然呢，也可以选择一两天去那边玩一下啊。三天连嗨，这个嘉宾的阵容更是非常的丰富，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还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真的是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而且今天呢，有朋友问李爽你去吗，我还没有这个得到确切的通知啊，但大概应该会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啊，在舞台上陪伴大家。因为怡爽每次去呢，就是不一定唱歌吧，但是每次都给大家带着福利来啊，对不对？所以大家记得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怡爽的名字，就是竖心旁的怡，爽快的爽，怡是那个怡宝的怡啊，怡宝矿泉水的怡，怡爽两个字，然后呢就跳出来这个官方的小程序，就可以去抢票了啊。然后呢更多的信息呢可以去咨询在线客服，6月12号到14号，记得把时间留给龙虾宴哦。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这小时最后的歌曲了啊，来自李宇春和 Hot Dog 带来的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当然我觉得这时间也可以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今天周四了嘛，到明天周五的时候到了一个周末狂欢的时间，我们明天呢邀请了一位非常酷、非常有态度、非常漂亮的小姐姐，来自伯克利毕业的 rapper 也是流行歌手啊。明天我们会在江苏音乐台的抖音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蹲守一下。

这是来自于佳韵的天意啊。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个时间我们继续聊回话题，跟大家去聊一聊情歌啊。最近你喜欢听的哪些情歌，不管是哪个时代的，只要能表达出你的心意，揣着你的故事，那它就是好的歌曲，经典的歌曲。我们听了很多的这个，不管是苦情歌也好，还是说甜甜的情歌也好，等等等等啊。我们这时间来听一首由九人限定男团 9% 带来的 Good Things。 这首歌送给谁的呢？是唱给他们的粉丝九妹的。有粉丝评论说，九个人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唱歌的样子还真是第一次看见，有一种安心的美好。而且这首歌啊，我一直都听过，非常的熟悉。我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在听到这首歌的一瞬间啊，就会有一种感觉，哦，原来是他们唱的呀。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
15: 红大龙虾，
16: 红大龙虾，
17: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9: This is Play FM.
20: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21: Spotlight。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在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用几首歌的时间一起走进他的声音故事。今天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容祖儿。很多人啊，说起香港的乐坛，脑子当中会蹦出一长串名字，比如说梅艳芳啊、王菲啊、郑秀文啊、陈慧琳啊等等等等啊，那是香港流行音乐辉煌的黄金年代。但如果你说谁是那个时代的收尾人，带双引号的那个收尾人啊，但很多人会想起一个名字，那就是容祖儿。很多人会称她为香港最后一位天后，但其实这个称呼当中呢，我觉得啊是藏着两层意思的。首先第一方面是因为她在华语乐坛拿奖拿到手软，12次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超过梅艳芳的记录两倍有余呢。另一方面呢，是她出道的时候，这个香港乐坛呢已经不是最辉煌的那个时刻，也是她见证了那个时代余晖可能最后的万丈光芒。然而呢，容祖儿的星途啊，我觉得是并非一帆风顺的。15岁的时候夺得卡拉 OK 冠军签约出道，但是呢当时因为被认为不够漂亮而后来被解约了。他就是靠着这一股韧劲儿和嗓音，把不被看好唱成了谁都绕不开的那个决定。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几首歌刚好可以串联起他的几次音乐之路的转身啊。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容祖儿的《痛爱》，这首歌当年拿下了这个劲爆的歌曲。

曲，还有好多的奖项。词由黄伟文题下，痛爱我觉得是讲的有是有一点点病态的恋爱观，有什么可吸引的呢？残酷至此，但是却更让我靠近。明知道对方是坏人，会被亏待，但是呢，依然心甘情愿地陷进去。而且有意思的是，容祖儿唱这首歌的时候，刚刚20岁出头，很多人在这个年纪可能还不懂什么叫做又爱又恨。但是容祖儿误打误撞的这种倔强到近乎完美的嗓音，把这首歌唱得非常的震撼啊！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容祖儿。痛爱。

来自容祖儿的痛爱，这也是我们认识他的一个开端。很多朋友说这首歌我并没有说那么的熟悉，但我觉得接下来这两首歌啊你都一定听过。首先这首歌是来自2003年容祖儿发行的专辑《我的骄傲》，其中的同名主打歌呢迅速横扫中国香港的各大颁奖礼，而这首歌的国语版名字叫做《挥着翅膀的女孩》。是不是青春回来了，朋友们？这首歌呢改编自英文歌 Proud of You， 由徐常德重新填词。2005年的时候呢，容祖儿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唱的就是这首歌。从此呢，挥着翅膀的女孩成了她身上的一个标签。但其实呢，这首歌描绘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甜美的故事，它讲的就是一个懵懂的女孩经历感情的挫折之后，风雨之后，学会自己飞翔的过程。你想啊，回头我们可以看一看。

容祖儿自己的成长的经历，从被解约一步一步的走到聚光灯的中央，她本人就是那个挥着翅膀的女孩。这一时间我们要听到熟悉的旋律，来自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

这首歌挥着翅膀的女孩把左儿带到了更广阔的舞台啊。不过我们要把时间往最近拉一拉，2022年的时候，汪苏泷发起了一个叫做联名的音乐企划，他想找十位女歌手合作，就看自己写完这首歌的感觉，觉得他适合哪一位就发起邀约，一人一首歌。而首播主打歌的人选，他心目当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容祖儿，后来就有了这首歌大家都听到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我觉得这首歌跟痛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心态，这首歌的痛呢是一种更加成熟的更加克制的释然，虽然都有痛，但是你可以感受到这首歌当中容祖儿在收着场，用一种情绪饱满但是不失控的唱法，把那种下完这场大雨就重新出发的决绝拿捏得恰到好处啊。从21岁的痛爱到40岁以后再唱这首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你会发现容祖儿唱痛的方式在悄悄的变化，不是变淡了，而是更有分寸感了。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大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四晚上的20:36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哇，周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简直就是恋爱告白的天花板。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情歌啊，我就在想说，你看这个咖啡有酸度，奶茶有甜度，那这个歌有没有浓度一说呢？是吧？因为我觉得情歌也有浓油赤酱和清汤寡水的区别。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藏在歌里的浓烈和不那么浓的爱意，可能大家需要细细的去品鉴才能感受到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下你心头好的那首情歌啊。刚刚上来就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曲，我觉得肯定有朋友说，哎呀，受不了了。但情歌呢，又不只是有这个苦情歌，对不对？当然也有热恋，还有甜到掉牙的那一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位歌手也极具反差。很多朋友认识他是通过一系列的苦情歌，但这首歌呢，偏偏很甜。这是来自张碧晨的《星空剪影》。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欢迎进入。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Love 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美。江苏音乐广播电波里的每一天流转着千万首歌，每一首都有你和我们共同珍藏的青春记忆，而刘宇宁的 Fall in Love 就是这份记忆里最鲜活的注脚。它以复古 disco 的轻快古典为底，融合现代 EDM 的节奏风格，像极了江苏音乐广播33年来的模样，既有岁月沉淀的温柔底蕴，又不失拥抱潮流的鲜活姿态。刘宇宁磁性的嗓音里藏着威士忌嘉宾我的音乐家你的慵懒浪漫，也藏着所有快乐都专属于你的炽热告白，就像我们33年来始终不变的初心，用音乐连接你我，把每一份热爱都酿成专属的甜蜜。当这首 Fall in Love 再次通过江苏音乐广播传遍城市的每个角落，它早已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份跨越时光的邀约，邀请每一位陪伴我们走过33年的老朋友，也邀请每一位初次相遇新加入的年轻朋友，在动感的节奏中与我们再次 Fall in Love。就像歌中唱的那样，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的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让我们继续与你相伴，把更多动人的旋律变成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永葆青春，继续热爱。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说。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深夜23: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杭城。到今年5月，摩登派就在江苏音乐广播的电波中陪你走过了9年的下班路。有时候我在想，这广播是不是真的过时了？9年，2000多个晚高峰，在9年间，广播的收听方式变了，大家获取快乐的渠道变了，车马喧嚣的晚高峰也是一年和一年都不一样。庆幸的是，我还有你们，我们在一起做过好多好多活动，去过好多好多地方，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变，就像是一个会在老时间老地方一直等待，不会走散的家人和朋友一般。所以好像一切都在变化，又仿佛一切都没有变。摩登派的9年，只是江苏音乐广播33载时光当中的一个缩影。世界一直在翻山越岭，而我始终初心未改。我是杭城，每天傍晚下班路上，摩登派等你。一天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顿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8: 爷爷、
19: 同学、
15: 大姨、
17: 奶奶、
3: 小姨、
4: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Hey, what you want?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0: FM。 Now，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0: 来，小敏，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们内心的。
1: 但是下一秒，队长的耳机里喊着工作流程，我又快速擦干了眼泪，奔回后台。这短短一首歌的前后，生活与工作的对冲，现实和梦想的切换，让我好像飞速地成长了一下，站到了需要独当一面、身兼责任的某个位置，去做一个左耳摇滚、右耳现实的大人。如今6年的时间，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分清生活与梦想的中青年了。我依然感谢摇滚乐教会我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我更感谢江苏音乐广播这个让我飞速生长的容器，容纳我所有的生长痛。你33岁，我30岁，我也到了更懂你的年纪了。我相信你和我一样，还有着炽热的摇滚的心。愿我们相伴着越走越远，到最热烈的夏天里去。痛痒乐队，公路之

0: Y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欢迎去 Y。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I'm yours.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Pay what you want.
3: Pay what you want.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8: 江苏音乐广播
7: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听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嗨，我是善华，单依纯有首新歌，副歌里反复吟唱，还有什么更好的？还有什么更好的？每次播到这首歌，我都会在直播台前嘴角上扬。33年，这个数字像一张黑胶唱片的纹路，细密有痕，却藏着最完整的声波。而我也在江苏音乐广播的声浪里走过我的少女时代，长成如今更松弛、更笃定、更成熟灿烂的自己。每天正午的2小时直播，很多人问我累不累，我说不，那是我一天中最被治愈的时刻。不是我在陪你，而是我们在互相打捞。你在通勤的地铁上，在办公室的书桌前，在厨房的水汽里，而我在直播间这一端，我们共享同一段频率，日复一日，这何尝不是一份恒心不忘般的浪漫呢？单依纯的声音像晨雾里的光，她唱慢慢成熟，慢慢长大，主持这么多年音乐节目也才懂，原来长大不是变得坚硬，而是终于敢柔软

敢听一首歌好多年后仍然欢欣雀跃，敢在33岁的声浪里继续相信更好这件事。所以今天我把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陪我们走过33年的电波。还有什么比每天可以陪你一起慢慢成熟长大更好的呢？江苏音乐广播33岁，音乐还在，我还在，只要有音乐，每天都是更好的一天。

0: Play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1: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2: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唤醒音乐。

0: 会，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2: 我们分手吧。
0: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3: 妈，我回来了。
0: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3: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4: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精神，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件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欢迎去我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上好，周五，那一如约而至，大五如约而至。
0: 总是要大喘气儿。
1: 怎么了？今天不是周五吗？
0: 早上好，周五，
1: 大五如约而至。
0: 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奇异果在问我们，是7点上班吗？是
1: 是，限02分了现在啊、
0: 哦、啊，嗯，不知道大家现在都这个在路上没有？
1: 得在了啊，得在了。
0: 常强强说，听说今天有雨，不过现在阳光明媚，荧光奔跑当中。
1: 是啊，今天早上这个天气确实有点让我没有想到啊。嗯、昨天说是昨天一天雨水渐止，确实报的还挺准的、哎。然后说今天又重新开始要下雨。
0: 是，
1: 哎，早上起来还有点阳光啊。
0: 荷包蛋的太阳说了，周末快乐，现在还没有下雨，早上好。
1: 早。
0: 还有像哆啦 A 做梦等等朋友，都是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大南京当中来打卡签到。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天色好啊。雨子说这个广东已经下好几天了。嗯，浩三四说北京是超级大雨。
1: 哎呀，不着急、嗯，咱们就是梅雨很快就来了。咱们
0: 是，咱现在已经不是光报南京的天气了。
1: 对对对。
0: 咱见识现在就是全国各地的天气，在这个我们抖音直播间啊，易烊洋说早上好，已经起来了。诺尔说我是直接被那个下雨声给吵醒了。
1: 哟，那这么一看，还今天就南京的天气还行啊，
0: 还行。嗯

0: 别变了吧，就这样啊。姜说四川热死了。真全国各地呀、啊、朋友们。
1: 还差哪儿，新疆西藏那边的朋友啊、嗯、再等一等，等一等西北的朋友。嗯，
2: 还有雨子说今天刚好不用上班，觉得特别的幸福。还有、嗯、这个丽米来说昆山也不错。你说这个天气好了，心情就真的会很好，特别是遇到周五的时候天气好。
1: 对呀、啊，
2: 你会觉得对于周末充满了憧憬。
1: 叠 buff 这叫。嗯。
2: 凡客说都来青岛吧，最高19度。
1: 羡慕住了。嗯。
2: 你看，还有这个国际庄、石家庄的啊、呼和浩特的，还有杭州的啊。
1: 欢迎全世界的朋友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2: 我们赶紧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的这个天气情况、啊、
1: 是是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这边啊。昨天是这个小满节气，小满节气期间呢，南京平均的最低气温就往年统计啊，其实都是突破了18度，平均最高气温也是突破了28度，所以呢昨天或者这几天的温度来说和往年基本是持平的啊。看一下天气，今天到底有没有雨呢？可能确实会有啊，阵雨和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是最高差不多29度左右。明天周六白天是阵雨转回到阴天，气温最高是29度左右。后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和雷雨，气温最高是27度左右，所以总体来看还是雨雨雨的一个状态、嗯、就看下大下小，就看哪一阵下了啊。
2: 是的，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啊。看到我们的粉头名儿也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问候，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我觉得这个自从带货直播之后，我就会有一种习惯。
1: 什么习惯？
2: 我早上到了那个办公室以后，今天还没有到我的工位上，路过了我们放那个样品那个货物区，然后我看到三个大字嚼酸奶，我心想我早上也没有吃早饭，因为早上一进来以后，那一坐在那个办公桌上，然后吃着喷香薯饼的味道、嗯、他还就人特优雅坐那儿，你知道吗，一手拿着薯饼，过一会儿拿一个那个杯子把它提起来这样喝，是豆浆吧？
1: 是美式
2: 啊，是美式、啊，又是那个热气儿，然后又是薯饼的香。过一会儿，他说：“我这热腾腾的猪柳蛋。
1: ”你这一段说完了之后，不知道以为我在吃什么呢？实际我只是在吃麦记。
2: 我默默的移动到旁边，我说：“哎，这东西能吃吗？”我就指着那个嚼酸奶，他说：“能啊。”
1: 不是我们样品的，你尝尝。
2: 然后说这东西昨天已经分发给了就是同事们，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尝一尝，看看它好不好，能不能带给大家。嗯、我说吃完以后，我一看那个味道，我就无法抵挡，就是
1: 什么。你今天吃的是什么？
2: 青提燕麦的那个、嗯，因为我平常就是一看到就类似像青提呀、啊、蓝莓呀、啊、这种口味的，或者你告诉我它里边有。种果肉的，我就一定会非常的想要尝试。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啊，36号链接已经给大家上了。
1: 那你说的这两个，我们这里边还真的都有、嗯、蓝莓的和青提，它主要里边有燕麦。昨天我分给大家的那个时间，嗯、刚好是大家其实都开了一上午的会，有点那个饥肠辘辘。
2: 中午或者下午茶是不是？
1: 对，但是食堂那阵可能就刚开或者还没开，大家就还没倒出时间去吃饭。嗯，然后发给大家的时候，就是有点那个顶饱的意思。还有，
2: 它就是有那个清代餐的那个感觉。
1: 对，然后还有的同事就是回来了之后，吃完午饭了之后回来说：“哟，谁给的酸奶？”嗯、刚好是饭后消一个神儿，反正这选择场景还挺多的。
2: 是的，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36号链接，这应该是我们南京的朋友非常熟悉的这品牌啊，味港。
1: 味港。
2: 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的话，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嗯、我们的味港酸奶，这是可以嚼着吃的啊，嚼着吃的，里边是那什么燕麦呀、啊，然后那个味道还是挺，我觉得还挺浓的，
1: 口感还挺丰富的啊。嗯嗯，
2: 所以今天早上吃完这个，我可以抵抗他那个薯饼和猪柳蛋的那个香味。
1: 真的吗？摸着良心说、嗯、
2: 下节目准备来一碗鸭血粉丝。
1: 又来了。哇，我今天早上那个猪柳蛋真的好香，薯饼炸的也很脆、
2: 啊、
1: 就是很热乎，整个吃完了整个胃都暖了。
2: 没有想要再继续了解下去哦。
1: 好的。
2: 7:07，祝大家周末快乐，惊奇无限假期。刚刚

0: 这来自袁娅维、Alin 和万妮达一起带来这首歌，叫做《惊奇无限假期》。在周五的早晨，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天天一开心说早上好，我买的苹果醋到了，这酸度太喜欢了，增加我的喝水量。
1: 我跟你讲，我那天就讲我们这苹果醋比我平时喝的那个浓度要再高一些、所以如果你吃喝不了酸，就无法食酸，你就少放一点，然后多放一点水，
0: 是
1: 餐前半个小时或者餐后半个小时，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
0: 还有菲奥娜公主，刚刚有朋友在问我们俩眼镜是不是同款，我们是啊，我们眼镜是在一号链接，因为我们俩就自己买了这个眼镜嘛，平光镜，然后他问我们一号链接是免费送四个夹片吗？
1: 没错，
0: 对，吸上去之后它就变成一副墨镜，而且是四个颜色可以变换的墨镜，
1: 没错。
0: 蓝小毛说早上好，终于熬到周末了，本周太累了，
1: 辛苦了。
0: 哎，我是觉得本月都非常累。谁懂啊，昨天晚上十点多还在对工作的时候，那一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是不知道我们俩要几点钟起吗？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然后大姨就说你快别回了，你睡吧，你赶紧睡吧。
1: 我说不讲不讲了，我说有什么事儿不能等着开会的时候再说呢？
0: 关键是我，你知道我
1: 我太懂你了，我懂你。
0: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之间就是沟通起来，如果是很琐碎的事儿，然后会让你觉得就很耗那种很耗神或者耗心力的话，就会很烦。但是如果你十点多还在对工作或者对一些很让你觉得会放在心上的事儿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避免啊。你晚上做梦都会梦到他，朋友们。就是睡觉早上起来之后，你会觉得非常。

0: 累。
1: 对，
0: 听歌就有那种单曲循环，我脑子里会有那种话的循环。
1: 哎呀，做人责任感不要太强，不要自己 push 自己。
0: 哎呀，哎呦。一往无权的云说，昨天收到了你们直播间买的这个香薰，听了半天白衬衫没想象出来什么味道，打开一瞬间明白了。
1: 我刚给他出道语文题，我说那你描述一下在你的这个鼻子当中白衬衫是一个什么味道。哦，还没有发来，
0: 有请。
1: 命题作文还没有发来。
0: 早上的7:1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一。
2: 林娜贝尔为你立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唱到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带来叫做

0: 我还是非常期待那个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的。
1: 你有《永不失联的爱》了？
0: 昨天不是有那个发布吗？
1: 我知道呀，但是你又《永不失联的爱》了，你就每天就《永不失联的爱》然后我看胡彦斌传的两个版本，一个是你要去哪走，还是陶喆的《黑色柳丁》反正我看的是这两个版本我说今天咱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
0: 说胡彦斌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的全拿走，
1: 一点不留。
0: 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0: 来自胡彦斌的这首叫做《你要的全拿走》，我们两不相欠。
1: 最后是欠唱的感觉，
2: 感觉他自己也唱力竭了，有点。反正这歌就是到最后你也就只能记住那一句一年两年三年，然后是我们两不相欠。
0: 我每到这个一年两年三年我会跟着唱一句，然后其他我没有了。
2: 对，
0: 看到6729等等朋友都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又西又也辛苦了，他说昨天晚上是2点睡，早上玩5点醒了，
2: 辛苦了。
0: 还有小丽同学说早上好，你们刚说的醋在哪儿买啊？哎，在抖音 APP 然后搜索这个江苏音乐台啊，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打开我们下方的这个小黄车，就那苹果醋在39号链接。
2: 是的，我前两天在我们直播间重新买的那个估计要到了，而且它里面我是买的带量杯的那个套餐，就是带一次多少量，你就拿那个小量杯去量就可以了，不然自己可能掌握不准啊。
0: 是的，那今天周五我们每周一次的卡拉拥有 OK， 一起来唱到的就是薛之谦。
2: 让我看看是谁今天晚上就去看演唱会啦。
0: Melody，
2: Melody 突然开车的惊醒，谁叫我？哎呀，
0: 然后九九说，虽然我周末不能看薛之谦了，但是明天我要去看这个欧豪和张远。
2: 哦，可以。
0: 莫文蔚，然后于是黄子弘、凡，说都在啊。
2: 哦，我知道那个音乐节是吧？
0: 然后还有吃不胖新人说我。
2: 都来唱歌啊。
0: 还有薄荷美食说，哎呀怎么一转眼那一还有一个这个粉嫩粉嫩又萌的这个发箍了呢？
2: 那我接下来就是讲话的方式都要进行一些改变啦。
0: 啊，求你还是不要了。
2: 这个发箍可以切换我的人格，现在是粉色的，一会儿戴了黑色的就不是这样啦。
0: 黑色会怎么说话？一会儿看吧。
2: 接下来你也不是很想看。
0: 他一戴上，然后直播间开始上链接可以吗？这个可以上链接，这个粉色太可爱了。
2: 太可爱了。
0: 等着啊，大家等着。
2: 行。
0: 我就给大家盘来把那链接，没有也得有，无中生有这个链接。西柚说，辛苦归辛苦，但是明天我要去看薛之谦了。好的好的，
2: 行，
0: 你这就是属于这个劳逸结合了啊。还有看到我们亲爱的扎准也在这个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啦。那这一时段我们的隐藏的歌单两首也是跟薛之谦有关的作品，一首是薛之谦和王啸坤的合作《银河少年》，还有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和郁可唯的合作《纸船》。要听哪首歌由大家的投票来决定。
2: 行，大家就来发送是《银河》还是《纸船》，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欢迎你主页来搜索音乐火力派我们的节目名称，直接点击 Live 互动按钮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直接发送歌名就可以了，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也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哦。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3: This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This is Play FM.
6: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
7: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
6: 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卡拉永远 OK 的部分，吃不胖新人说，今晚就去看啦。小鱼儿说后天去看老薛，你们是在评论区还是在比吗？在攀比，今天晚上去还是哪天去？谁去的更早一些？
2: 对，我想看看我们现在最，因为它是连开6场，是不是？我也想看看最晚的一天是哪位朋友你去看，最早的一天肯定是今天啦。会说抢到了周日那天的票，但是看预报好像是下雨。哦，确实啊，体育场是不是？
0: 来吧，那今天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开麦演唱这个卡拉拥有会。哇，感觉好久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唱歌了。
2: 对，
0: 我们开麦的方式还记得吗，朋友们？怎么唱？
2: 先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你搞一个登录名，因为很多朋友们他是不改自己的 ID 的，我每次就要念大家的名字，我们俩念的都很费劲，改一个好听的 ID， 好记的 ID， 然后直接主页搜音乐火力派的节目名，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就跟平时啊，我们发语音是一样的。

0: 把那个文字对话框变成语音对话框，记住一定要摁住了啊，唱唱唱唱唱唱，觉得差不多了你就松手，我们就能收到你的语音了。
1: 是李富贵说，这我但凡要是没抢到票我都不敢听今天的节目。还有奥利奥说，你们去吧我就去不了了，我坐在路由器上我都没抢到票。
0: 还有破音小王子说，最晚的是我，你是哪一天的、
1: 啊、
0: 最晚场可能是、啊、
1: 来，这第一个音下来就知道什么歌啊。
0: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
1: 简单点。抢票给我搞简单点。

0: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叫做演员，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除了就是之前我们听认真的雪或者什么，是我认为非常非常薛之情歌的典型代表。
1: 哎，我感觉以至于现在他在出一些作品，因为他其实也做了挺多实验性的音乐，他偶尔在出一些这种有点薛氏情歌感觉的，大家都会想哦哦哦，就是这个味儿。
0: 对，你看第一句开始简简简，
1: 哎，
0: 是什么
1: 点？
0: 简单点，后面开杯喝你。就是这两个当年就唱的时候，就我们自己在比如在学校里唱，在 KTV 里唱，你就会觉得说这首歌又能够表达你的深情，又能够表达你对于这个技巧的控制。
1: 因为他真的是，我觉得他在女生的 K 来说都是挺高的，
0: 他要么低不下去，
1: 要么
0: 高上去之后他连不上那个气儿，因为他那个歌词很密，你不觉得吗？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邀请一下上不去下不来这位朋友唱一下这首歌。
0: 上不去他来不来啊？今天
1: 我不知道呀，你快来，上不去下不来。
0: 我们先来听一下在大蓝鲸里面发来语音的这位叫做慧这位朋友，他是要去看周日那一场，对不对？
2: 分开时难过不能说，谁没谁不能好好过，那天我们走了很久没有争吵过。
0: 其实他哎，会很难当就是第一位来发送语音的朋友喂，
1: 而且就是第一首歌就选的也不是那么大众的一首，
0: 对，看来还是非常喜欢老薛，对不
1: 对？
0: 对，爱是白讲果啥，简单点购票的方式，简单点，我又没抢到。
1: 你去跟刚刚那个坐路由器上抢的那个，你俩一起去
0: 当然在我们抖音里面还有很多朋友说，你们俩现在简直是我的早上的化妆搭子。我们问大家说，那到哪一步了呢？有到睫毛膏的啊，还有到那个刚到咖啡脑袋说刚刚到防晒。
1: 那你进度要快一些了，七点半了。
0: 哎，早上不催人哦。
1: 啊，
0: 早上不催人哦。
1: 我就催。到时候到楼下打卡跑的时候别告我没催。
0: 舞动清风说定妆了，哈哈哈。定妆用的是什么呀？
1: 你要是还没有定妆这种东西的话，那在我们车里其实是有的哦。
0: 还有这个小丽同学说好喜欢那一这个粉色发箍，上链接行不行？一往无前的语音说来答题了，刚刚说到那个香薰就白衬衫那味儿，但是对于香味儿我真的不太懂。他说就是学生时代的时候觉得理想型的男生应该有的味道，温暖干净不浓烈，很想多闻几下。
1: 你去把我们的所有的香薰的那个味道你都这样描述，
0: 很会形容，
1: 很会写这个文案。
0: 所以刚有朋友问说如果放在客厅放什么味道，我觉得像刚才他说的这个味道
1: 可以，
0: 我可以比如放在卧室啊，放哪儿都可以，它就是百搭的，对不对？然后客厅里面如果你想要就是稍微浓一点的味道，酒店木质香它就是酒店大堂那种味道。
1: 对，而且它这个扩香条反正大家用过也都知道，你要是想让它散得慢一些或者那种淡淡的幽香，你就少插几根那个扩香条，你像我就插了两根，它会直接送你五根，或者你插一根也行，那它扩散的这个香味啊，包括这个范围就会稍微的弱一些。
0: 对，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说都是睫毛膏，还有到眼霜的内眼线的，大家就是全流程了是吧？
1: 我上班还画内眼线，哇，你好认真。
0: 但是我很羡慕赏味期限这位朋友，
1: 他说什么？
0: 我这会儿在面膜中，怎么早上起来还有空敷面膜呀？好从容啊。
1: 还有旭说刚洗脸，你现在脸上是啥也没有的状态是吧？
0: 诺尔说我昨天到家先打开了一罐气泡水，然后吃了荔枝甜瓜，洗完脸敷面膜，最后贴上痘痘贴，你们直播间简直已经覆盖了我的生活。
1: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0: 哎，那个36号链接那个嚼酸奶你安排一下。
1: 新上的哦。
0: 还有这个蚊子在苏毅说推荐一个好用的定妆喷雾，哎，就是我们直播间里边的那个11号链接，你就去拍那个经典款就可以了啊。
1: 对，不用再拍水光款了，夏天咱们可以要稍微就是干净清爽一些。
0: 是，然后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很多朋友就会跟你自动的去安利这个喷雾，因为太好用了。
1: 对，你看好哪个链接，我们要是没回答你，没准一会儿就有朋友艾特你回答你了啊。
0: 已经艾特了。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唱薛之谦的歌这个开麦的方式啊。
1: 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客户端，它是一个 APP 啊，就是你要下载一下，然后你登录了之后直接找音乐活力派我们的直播互动区，然后你找到了之后呢，就像平时你要发语音一样简单，记得是摁住唱歌松手，我们就会发射就会收到你的语音了。如果你觉得这条没唱好，手指上滑一下就能取消。或者你发出来你说给刚那条不行，你就跟我们说一声，我们那条就不放了，你再重新唱一条。
0: 是， 还有看到这个陈友好运说，我前两天在你们直播间买了那个身体乳，然后觉得那个味道特别好闻，所以我又回来买了沐浴露。我跟你说，那个就是非常划算，一升装。然后呢，它一升装2瓶88，然后它跟那个香薰啊、车载香薰、护手霜都是同一家品牌，所以他们家味道就真的非常有保障，很好闻啊。在我们28号链接，你可以来看一下。

0: Thomas 说等红灯的时候都要睡着了，突然惊醒，这首歌没想到，没想到吧，这周五来一首派对动物。
1: 我们要借这首歌来送出一条祝福、啊、哎，
0: 主要是因为有朋友点了这首歌。
1: 对，下一站阡陌这位朋友，他说林向南你们好，我想在5月22号周五这一天啊，点首歌送给我的儿子小黄同学、嗯、因为5月24号周日是他的生日，希望他在10岁最好的年纪当中尽情玩耍，好好成长，每天都能够活力满满，无忧无虑，超幸福。他说想听一首五月天的歌。

0: 呀呀，来自五月天这首歌曲《派对动物》。
1: 一下就更周五了，我现在就是一个周五的进度条，就是在叠加叠加，现在大概是40%左右啊。100%的时候，我将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
0: 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一起来唱薛之谦，因为今天晚上很多朋友要去看老薛在南京的演唱会了。我们来看一下，有位小朋友发来了果冻。哦，
2: 你降落的太突然了。
0: 你看这一句，但是很稳，
1: 挺稳稳，哎，
0: 对不对？你看这小朋友，这慧也说了，他说我们家上初二的女儿非常喜欢老薛，给他带的我也听一听，为了女儿抢的票，希望他能够开心。
1: 哎呀，太棒了。
0: 你知道哎，有一个不扫兴的妈妈或者爸爸有多重要吗？
1: 妈还帮着你抢票，关键还抢到了，这个就太强了。
0: 那稍后是薛之谦、王啸坤的《银河少年》，还是薛之谦和郁可唯的《纸船》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投票。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

0: 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5: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派。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